0: 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0: 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根据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将于11月底前发布。
1: 值得关注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出现了多处重要变化。
0: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已制定发布，今年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八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同时，强化应急烘干作业服务保障，力争做到湿粮安全处置全覆盖，确保下粮品质。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我市正式上线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群众熟悉的12315、12345热线，生产经营主体遇到经营难题求助、政策咨询、登记注册等各类问题，均可拨打热线电话寻求帮助。
0: 五收在即，亳州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今年全市预计于5月30号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号前后基本结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统筹农机资源，强化服务保障，科学防范风险，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1: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0: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1: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0: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1: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0: 喂，喂，
1: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2: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合家欢。
3: 好，8:09，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看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路段呢是比较堵的。我们要提醒大家，在经过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后方来车。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4: 拜拜。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一定有它。什么是心流体验？心流体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指人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因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状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时，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时，也可能是你全身心投入一项手工或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时。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你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地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心流体验是一种顶级幸福感。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帮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与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相比于享受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于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时刻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四个行动帮你进入心流体验：找对任务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些挑战但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会无聊，太困难会焦虑，适度的挑战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试将大任务分解，在过程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不是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读完这一章。主动创造无干扰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创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愿你我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

0: 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00。

0: 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1: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早间的9:02，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气温在17到25度，偏北风3到4级。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奉先路东西两段每天都有许多车辆随意停放，经常造成拥堵。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市交管支队给出这样的回复，目前呢已经安排警力加大对该区域的巡逻管控力度，提高巡逻频次，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离违规停放车辆。对于那些屡劝不改，严重影响交通的车辆，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形成有效震慑。后续将会持续关注该路段的交通状况，不断优化管理措施，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60周岁以上还可以申请校车驾驶资格吗？回答是不可以。按照校车

0: 安全管理条例、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申请校车驾驶资格，应当取得相应准驾车型驾驶证，并且具有3年以上的驾驶经历，年龄呢是在25周岁以上，不超过60周岁。那么校车驾驶人每年都需要年审吗？回答是需要。按照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90条，校车驾驶人应当在每个积分周期结束后30天内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审验，审验时应当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参加不少于3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交通安全文明驾驶、应急处置等知识学习，并且接受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先是在沪蓉高速晚上12点左右，邓某开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呢，沿着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这期间，险些与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的危险。交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当时呀，他的车辆剩余电量不多，他本来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车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对他在高速上的逆行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扣留。驾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且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之后呢，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做法是立刻靠边停车，并且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下面呢，跟大家讲的这位司机啊，强行超车失败之后呢，撞上护栏，最终造成车毁人伤。近日，林某驾驶摩托车行驶途中，为了超越前方车辆，借用对向车道逆向超车。见到对向有车辆驶来，林某急忙向左避让，结果呢，导致摩托车失控撞上了路侧护栏。碰撞当中，李某被甩离座位之后摔落在地，虽然受伤，但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交警调查认定，吕某在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违法超车，负全部责任。驾驶机动车超车时，应当牢记在有以下情形之下禁止超车。首先呢，就是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第二，就是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第三，前车是紧急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的。最后呢，行经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近日在沪昆高速早上6点多，龙某驾驶一辆小汽车在第三车道行驶，猛烈追尾前方一辆轻型货车。货车被撞得失控，撞上右侧护栏，随后侧翻在地。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其中龙某的车严重损毁，几近报废。万幸双方人员都系了安全带，都没有受伤。经查，龙某前一天独自开车从温州出发，虽然夜间在服务区休息，但是并没有休息好。长途独自开车消耗的精力体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当天早上重新上路之后，没开多久便困意来袭，导致了事故。交警呢，对龙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且认定他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高速上开车关闭车窗，导致车内空气质量欠佳，这都是诱发驾驶人疲劳犯困的因素。广大驾驶人要吸取事故教训，日常保持规律的作息，需要长途出行时更要保证充分的睡眠。出行前要做好行程规划，安排好途中休息节奏。上路之后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态，即使不困不累，也要按照逢三进一原则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千万不要抱着坚持不住了再找服务区休息，还不困还可以继续开这种心理去赶路，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轻，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 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先是在江西分城，陈某开着小汽车行驶的时候，车子突然向右跑偏，随即又向左横冲直撞，撞了中央护栏之后，事故造成车辆道路设施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经查，陈某在上车出发之前并没有系安全带，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去系，结果低头时带歪了方向盘。发现跑偏之后，陈某急忙向左打方向，在慌乱中又踩了一脚油门，从而造成了事故。交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呢，提醒大家，上车就系安全带，无论是开车还是乘车，应当在上车后第一时间系上安全带，而不是在开始行驶之后再去系。先是在浙江宁波，交警在巡逻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内，驾驶人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于是呢示意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接下来事情的走向让交警大为意外。面对交警，驾驶人周某明显有点慌，对于出示证件的要求，他只拿出了身份证，迟迟没有办法出示驾驶证。当交警问他是否有驾驶证时，周某尴尬地挠挠头说，我已经在考了。听闻此话，又见其有些面熟，交警呢想起曾对他有过罚款。经过核查确认，今年1月19号，周某因为无证驾驶被查获，被处1700元罚款，行政拘留17天。没想到周某不吸取教训，不仅没有去考驾驶证，竟然还继续无证驾车上路。目前交警对他没有驾照的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无证驾车上路不仅会面临法律处罚，一旦发生事故，保险拒赔，驾驶人将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别让侥幸夺走生命的幸运，合法考取驾驶证不仅是对法律的尊重，更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对生命负责。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奋援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梦想，流年似水芳华几流淌，主人把它放在了心上，春生夏长。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的成熟不就是见面离别，我见识过三十好几度的冬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

0: 11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那或者呢，可以通时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现在呀，汽车美容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像什么打蜡、封釉、镀膜、镀金，听这些名字呀都很熟悉，但对于这些到底都是什么，有什么区别呢？选哪个更好呢？很多朋友却不是很清楚。今天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问题。
0: 打蜡、封釉、镀膜、镀金是什么？打蜡呢，顾名思义是在车漆表面涂有一层有机蜡，增光、增亮，还防静电。打蜡最早出现的是一种美容手段。那蜡的主要成分呢，来源于石油，就像我们家里的皮沙发或者说实木家具一样，过一段时间啊，颜色不亮了，就需要打蜡进行保养。保养之后呢，立马锃亮锃亮。那相信呢，这个大家都见过，方法呢都差不多，就是用海绵沾上少量的车蜡，然后以画圈的方式均匀地涂抹在车身上，等到蜡面干结之后呢，用干布擦干净就可以了。
1: 再来说一说封釉，大家猛地一听封釉这两个字啊，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其实啊，也不是什么高科技。封釉呢，其实就是通过专用机器将釉压入车漆内部，从而形成一个类似网状的保护层。这和瓷器上的釉层那可不一样，不能那样理解。这种保护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隔绝紫外线、隔绝空气防氧化以及减少酸雨等对车漆伤害的功能。
0: 镀膜呢，咱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就好像给汽车呢贴了一个手机贴膜，只不过它在涂抹之前呢是液态的，主要成分呢是一种被称为玻璃纤维素的物质，然后用工具把它均匀的涂抹在车身上，在它固化之后呢，就可以在车身表面形成一个透明的保护层，它可以隔绝外界物质对漆面的损害，同时呢，保护层本身有一定的硬度，因此啊，对于保护车漆效果呢会更加出色一些。当然，防酸雨、抗氧化、防紫外线也都不在话下。
1: 再来说一说镀金，那从字面意思就能看出来，镀金啊就是给车身镀上一层结晶体，就好像是给汽车装了一个保护盒。其实呢，镀金和镀膜是非常相似的，施工的流程和步骤也是一样的，只是它们的试剂不同而已。镀金更硬更高级，能避免一些像指甲呀还有钥匙啊轻微划伤所留下的小痕迹。
0: 那打蜡、封釉、镀膜和镀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打蜡便宜，工序简单，但是效果持久性差。汽车打蜡价格便宜，工序简单，不找门店，自己动手也可以。不过呢，车蜡遇到水呢很容易化，遇到高温会氧化，效果持久性的会比较的差，只有半个月左右，价格呢大概在50到300块钱。
1: 封釉呢比打蜡持续时间长，但是要先抛光，比较伤车。封釉号称是打蜡的升级版，需要使用专用工具，通过高频振动让车蜡和车漆更亲密接触，因此呢更光亮，持续时间更长，大概3-4个月，价格呢也高一些，大概是在500到2000元。
0: 它和打蜡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封釉之前要先进行抛光，也就是薄薄的磨掉你一层车漆，让车漆呢焕然一新。但是正常的车漆最多抛光5到10次左右，更再多的话呢，就相当于把整个车漆啊给磨没了，那钢板呢会露出来，像一只拔了毛的鸡。所以说呢，封釉呢其实是非常伤车的。我们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网友都不太推荐大家去做封釉。
1: 那么镀金比镀膜的效果更好更持久，镀膜的保护效果要比打蜡和封釉都要好，而且更持久，可以坚持1年时间，价格呢大概是在500到3000元。镀金比镀膜的效果要更好更持久，可以坚持2年左右时间，当然了价格也更贵一些，大概是在2000元到5000元之间。
0: 很多朋友说了，那我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关于他们几个的

0: 优缺点我们在上面也分析过了，具体怎么样选，建议最好根据您实际的情况来进行选择。首先第一个啊，经济实惠的话选打蜡，第二个效果好的话选镀膜，第三个风釉伤车漆不建议您做，第四个更贵更持久可以贴车衣。
1: 总的来说啊，打蜡便宜，工序简单，但效果持久性差。风釉呢比打蜡时间长，但是要先抛光，比较伤车。镀金比镀膜效果好，更持久，但是呢也更贵一些。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包括经济啊各方面的选择来选择自己合适的方式。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说在五月份将要上市的几款新车，昨天和大家介绍了有五款车哈。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盘点，今天呢是5月20号，那明天的时候呢全新的比亚迪元 PLUS 呢将要上市，它的这个时间呢就定档在5月21号，也就是明天。之前呢已经开启了盲订，共推出了四款配置，预购款的价格呢是12到15万，除了最低配置外呢，其余三款呢可以选装激光雷达，加价12000，那顶配选装之后呢是162000，定位紧凑型的纯电 SUV。外观相比上一代全面升级，推出了幻梦粉双色以及潮玩蓝双色六种颜色。轮圈啊有18英寸的光环轮毂和19英寸的箭羽轮毂两种选择，造型呢更年轻更时尚。
1: 它的尺寸也是进一步加大，长宽高分别是4665毫米、1895毫米、1675毫米，轴距是2770毫米，配备电动前备箱，前备箱容积是180升，后备箱容积是750升。内饰采用的是层叠悬浮式的中控台、两幅式加热方向盘和电子怀档设计，中控配备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屏与8.8英寸全液晶仪表。车机搭载高阶版 D-Link 100系统，基于4纽米车规级芯片打造，支持全场景智能语音控制。
0: 在配置上，全系标配 ITAC 智能扭矩控制系统、云辇 C 智能阻尼系统，还有七气囊、天神之眼 B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还有低升高保真16扬声器音响、50瓦的无线快充、女王副驾，那其中呢支持腿托、通风、加热、冷暖一体车载冰箱，-6度到50度。
1: 动力采用后驱纯电平台，驱动电机提供200千瓦和240千瓦两种版本，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有57.545千瓦时和68.547千瓦时两种容量，对应 CLTC 续航540公里和630公里，支持闪充技术，充电效率提升明显。
0: 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蓝图泰山 X8， 后天上市，也就是5月22号，本周五啊。蓝图泰山 X8 呢定档在本周五正式上市，预售价呢是30万2900到38万9900，定位大五座的豪华 SUV， 五款配置 PHEV 和 EV 双动力，外观采用山水流韵设计理念，整车姿态呢比较的宽厚挺拔，前脸鲲鹏展翼，封闭式直瀑式光瀑格栅，搭配贯穿式的 LED 日行灯和 DLP 的投影大灯，点亮之后呢辨识度非常的高，侧面线条呢非常的修长流畅，半隐藏式的摘星门把手，电动侧踏门侧踏板与大尺寸的镀铬防擦条相融合，提供21、22英寸多幅式轮毂，车尾贯穿式的矩阵尾灯搭配英文标识，那隐藏式的排气布局呢简洁饱满。
1: 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200毫米、2025毫米、1814毫米，轴距呢是3090毫米，后备箱常规容积1148升，放倒第二排可以拓展至2361升。内饰采用的是山海万象的座舱设计，双15.6英寸华为鸿蒙双联屏搭配55英寸 ALHUD， 科技感十足。座椅呢是双享零重力座椅，前后排都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后排右侧座椅可以躺至120度，搭配21.4英寸吸顶屏与车载冷暖冰箱，还支持60秒一键乘床功能，舒适感拉满。
0: 配置上，全系标配华为 ADS 4.0 四激光雷达，入门版呢就有9气囊、电吸门、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高配还有29扬声器、香氛、后轮转向等配置。动力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选择，除了插混 MAX 版呢是400V 平台之外呢，其余都是800V 的高压平台，支持 5C 超充。插混 MAX 版系统综合功率475千瓦，0%加速5.9秒，纯电续航245公里。那 Ultra 系列综合功率呢是490千瓦，0%加速5.5秒，纯电续航370公里。 综合续航1506公里，纯电 Ultra 版搭载98千瓦时电池，续航603公里 ，Ultra 版加120千瓦时的电池，续航呢727公里，12分钟就可以充到80%的电。底盘全系标配三腔空气悬架加 EDC 魔毯技术，高配呢是搭载双向16度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5.4米。
1: 接下来这款车呢是吉利银河星耀7，也是在后天上市。此前呢已经开启了预售，总共推出了4款车型，预售价区间是11.28万到14.28万，定位中型插混轿车。外观采用的是银河家族设计语言，线条流畅动感，前脸大尺寸进气格栅搭配犀利 LED 大灯，侧面溜背造型隐藏式门把手，可以说是运动感十足。
0: 尺寸方面，车长4958，轴距呢是2845毫米，介于 B 级和 A 加级轿车之间。车内空间宽敞，五座布局满足家用的需求。内饰大面积采用软性材质的包裹，质感不错。配备15.4英寸的 2K 悬浮中控大屏，加16.6英寸的 WHUD， 搭载银河智能座舱系统，支持语音控制、多屏互联等功能。
1: 在配置上，全系标配千里浩瀚 HCI 辅助驾驶方案，还有座椅加热通风、电动尾门等舒适配置。动力搭载 1.5L 雷神 AI 电混 2.0 系统，两驱版前置单电机，系统综合功率222千瓦，最大扭矩376牛米，0-100加速7.8秒。CLTC 纯电续航230公里，四驱版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312千瓦，最大扭矩是526牛米，0-100加速5.4秒，纯电续航220公里。
0: 第九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五菱缤果 Pro， 这款车也是同样的在后天上市，预售价58800到72800，四款配置，330公里尊享版、旗舰版以及403公里尊享版和旗舰版。 A0 级纯电小车，车长4050毫米，那五门五座，前备箱。

0: 加下沉式的后备箱可以拓展到1370升，25处储物空间，云感座椅加航空级的 U 型头枕，浅米棕和焦糖咖双色内饰，预售订单已经破了3万。
1: 配置上预计标配倒车影像、倒车雷达、自动大灯、电动车窗等基础配置，高配可能增加座椅加热、中控大屏等舒适配置。动力搭载小型纯电电机，最大功率30到50千瓦，纯电续航里程是200到300公里，支持慢充，部分版本可能要配备快充。
0: 第十款车是大众与众07，这款车呢是5月23号上市，就是本周六的时间了哈。这款车呢定在本周六上市，定位中型纯电轿跑，基于 CEA 架构打造，那外观延续了破风的设计语言，动感轿跑造型，线条简洁利落，轮圈呢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的两种选择，标配自修复轮胎。
1: 尺寸方面，长宽高4853毫米、1852毫米、1566毫米，轴距是2826毫米。内饰采用的是德系简约风格，用料扎实，大面积软性材质包裹，配备4联4屏联动和3合1天窗，搭载行云智行系统，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以及跨层自动泊车。动力搭载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170千瓦，匹配的是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558公里，最高时速每小时160公里。不知道以上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一款呢？也可以加入 QQ 群57285401 26281558来参与节目互动。好的，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3: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来关注本时段资讯。首先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印发，方案围绕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文旅体健、健农融种展融合发展为途径，力争到2030年将亳州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亳州调查队了解到，四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4%， 非食品价格上涨 2.1%， 消费品价格上涨 1.9%， 服务价格上涨 1.0%。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对外发布，全省共计100户家庭获此荣誉。其中，我市的丁静文家庭、黄雪琴家庭、戴颖家庭、张颖家庭、张素琴家庭光荣上榜。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看下时间，结束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7: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 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余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冲来，那些冲浪的游客们便七倒八歪，小麦也站立不住，多亏有朋友在旁边帮忙。海里的那些难以数计的面孔，竟然没有一张有惊恐的神情，倒有些像北海欢腾的浪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麦和朋友们玩得正起劲儿的时候，有保安人员告诉我们，马上就要刮大风了，在海面非常不安全，劝解我们先回到岸边。我们这才放弃了海面，回到银滩之上。其实，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三丈的道理我是懂的，但人生就是这样啊，如果不经历风浪，便难以享受到激情的巅峰。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那对联上高人所言的百鸟，小麦在此刻得到了深刻的领悟。上了岸，我们在银滩休息了一会儿，便和朋友开始了接下来的旅程，和老友说说笑笑，便来到了我们计划游玩的第二个地方——涠洲岛。涠洲岛的岛形近于圆形，东西宽约6公里，南北长约6.5公里。我们去看了五彩滩和滴水丹瓶这些美景。五彩滩是位于涠洲岛东海岸，景区内长达1.5公里的海岸，几乎都有20米到50米高的海蚀崖，崖面耸立，海蚀平台在海蚀崖前展布，平坦而宽阔，退潮的时候可以看到宽达几十米至上百米的海蚀平台。在海蚀崖与海蚀平台的交界处，形态各异的海蚀洞随处可见，这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景色。而滴水丹瓶则位于涠洲岛西部的滴水村，滴水丹瓶的形成堪称中国火山景观的奇迹。 岩石形成的悬崖峭壁是海市地貌，裸露的岩层有红、黄、紫、绿、青五色相间，纹理异常清晰。崖顶之上藤树缠绕，红花绿叶倒挂崖头，展现出旖旎多姿的色彩，因此取名丹平之名。巨崖层上常年涌动着水珠，不断地向崖下滴落，所以取名滴水。将它们两个放在一起，便有了滴水丹平的称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我是小麦，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和您一起品读北海。和朋友结束了涠洲岛的游玩，稍作休息便被带到了升平街。升平街离小麦住的地方不远，所以眨眼之间就到了。升平街其实是与主干道垂直的一条小巷，也就5米宽左右，进口立有一牌坊，牌坊书有一副对联：百年老街越百年沧海，千秋古巷现千秋荣华。透过牌坊，整条街灯火辉煌，游客和购物的人络绎不绝。小麦顺着街口踏着条形的青石地板独自徜徉，街道两旁大多是晚清和民国时的建筑，砖木结构一般是两楼一底，只有在房屋倒塌后重建的极少数赝品混杂其中，但也并不影响古色古香的韵味。漫步深入，恍若回到了上个世纪初，如果不是周围的人是现代装束，我一定会担心巷子里突然窜出八国联军。街道两旁一楼全是商店，除了招牌是仿古的之外，所有商品应有尽有，都是现代商品。街道长有1公里多，来回半小时便可逛完，整条街完全保留了民国初年的风貌，这真的感谢北海的政府和人民，为这座现代化的新兴都市遗留下一段历史的回味。逛完街已经接近日落之时，街上人影稀疏，只有满街的霓虹灯尽情地散发出盛世的光芒。或许明天我将要离开，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中国最早沿海开放城市，心里感觉有些怅然。朋友感觉到我瞬间低落的心思，便又牵着我到北海海洋之窗走了一圈。北海海洋之窗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由神秘绚丽的活体珊瑚、风韵深厚的航海历史文化、高科技造景技术的新一代无水水族馆、创多项国内之最的巨型圆缸景观，以及逼真刺激的国际最先进的 4D 动感电影等构成。这是一座引领海洋科技时尚、传播海洋文化品味、领略海洋无限风光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博物馆内呢，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活体珊瑚展示缸，环形展缸长达28米，高3米，国内顶级活珊瑚养殖技术，展示156个品种，2600多朵来自世界各地五彩斑斓的活体珊瑚，通过调节水质、水温、光线来控制其舒展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不必潜水冒险，就能轻松地欣赏神秘绚烂的活体珊瑚。就算渔民在海上工作一辈子，也不曾见过如此壮观的珊瑚。展缸同时模拟了珊瑚的生态环境，展示了300多种热带观赏鱼，总水体超过1000吨。这里还有一条让小麦震惊了的时光隧道，它其实是国内绝无仅有的荧光纯手工壁画，由日本著名荧光画大师花了3个多月画成，价值不菲。整个壁画描述了海洋形成发展过程和未来的遐想，即海洋的昨天、今天和未来。在这里你可以完全放飞你的想象。这个壁画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如果关闭荧光灯，壁画会变成一面白墙，什么也不见，但是打开荧光灯后，画面栩栩如生，层次分明，你不得不惊叹大师的高超技艺。穿过时，身上如果穿着白色衣服，衣服会呈现出荧光状态，十分漂亮。这是一座集合了养生、文化、高科技、艺术以及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海洋博览馆。走进北海海洋之窗，探索科幻奇境，揭秘千年海洋，感受不同的海洋风采。就这样，最后的一站的游玩也结束了。
其实我并不想走，但我和同学一样，因为生活中其他的琐事不得不走。北海，我用半天的时间来读你，我也知足。人不能太贪心，人有的时候就得学会知足。中国有句古话叫知足常乐。听说北海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叫星岛湖，这次没能去成，成为这次旅行的遗憾，会让我寝食难安。但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再见甚欢。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又到了尾声，梦想旅行日志下期同一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还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啊，
2: 欢迎。
0: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2: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咱们来聊一聊梦想。
0: MGM 好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啊，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在视频号耀都时空当中也可以收听收看节目，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非常感谢大家啊。你刚刚是去逮耗子了吗？
2: 逮你。
0: 逮我干什么？我这么大耗子吗？
2: 哦对，这么大耗子。
0: 哎呦，我有好大的耗子。
2: 真的吗？
0: 啊、哦、老大老大。
2: 梦想都不知道。
0: 梦想不知道啊。嗯，行吧，那今天呢，就大家呢一听这话头啊，就能知道今天我们聊什么了。
2: 与梦想有关的事儿，但是又不是摸不着边的事儿。
0: 对，那
2: 是摸着的。
0: 啊、哦、是摸能摸到的。
2: 对，
0: 那些许下的小心愿和梦想实现了吗，朋友们？
2: 哎，是的。
0: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啊。
2: 对，其实梦想啊，它无关大小，对不对？就是实现就好。
0: 对，真的是小时候我做梦就想拥有一台自己的手机，
2: 然后呢又有了两台
0: 打手打游戏。而且呢那个时候啊，我小时候，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家呢以前买过电脑，但是没有网络。
2: 哦，我知道，就那种局域网嘛。
0: 哎，不是不是、就是买电脑但是通不了网。
2: 通不了网，
0: 有那个区域没有网，要是让别人特意给我扯开网线的话，花费会比较贵。
2: 那你玩啥呢？是不是那个蜘蛛纸牌？
0: 啊，对，蜘蛛纸牌
2: 我也玩过。
0: 啊，那个我不爱玩，但是没办法，只能玩那个。
2: 对，是的。
0: 去一些小游戏，然后我也建议这个让有网的同学给我下个单机游戏，
2: 然后
0: 《血战上海滩》。
2: 那我倒不会。啪
0: 啪啪，然后在那玩一头筋啊，特别有意思。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我们家早早通上网络。多单纯。
2: 然后你发现长大之后，哪儿哪儿都通了网络。
0: 哇、哦，那个时候有 WiFi 可了不得，
2: 可了不得。
0: 那个时候什么地方才有 WiFi？
2: 网吧。
0: 不是 WiFi，
2: 网吧也没有 WiFi。是啊，那会儿哪儿地方有想不到呢？咋？
0: 茶餐厅。比如说你去喝杯 coffee，
2: 你说的还真没错。
0: 喝杯 coffee， 或者是吃一个什么，就是那个。那时候叫什么刨冰屋，
2: 对
0: 啊，就那种地方。
2: 哎，有的刨冰屋还真没有，
0: 还没有是吧？
2: 对，有的有，有的就没有。
0: 还有一些特别明显的啊，售楼部。对，
2: 就不想让你走的地方，它都会有 WiFi。
0: 对，然后那时候连 WiFi 相当霸占了。然后叫沃夫，你知道吗？WiFi，
2: 魏夫，
0: 魏夫，对，哎呀，就特别多的称呼。
2: 对，是的。
0: 你说这时间挺长了，是吧？
2: 挺长了，可不挺长了吗？
0: 通网络的时候啊，
2: 对，现在都想不起来那会儿，就是没有网的时候，我们都在干啥？但现在感觉处处都离不开网。
0: 哎，没有网的时候就要找一些事儿干嘛？给找谁个麻烦？找老师个麻烦。
2: 你没网的时候就爱找麻烦呗？
0: 对对，因为学不会嘛，然后呢就找老师麻烦。办事办不利索嘛，找家长麻烦，对不对？和谁处不好吧，找朋友麻烦，是不是？
2: 就不找点好事干，就得找点小麻烦。
0: 麻烦无处啊不在，那是小麻烦啊。就那个时候就是解决麻烦，以制造麻烦而解决麻烦。
2: 为啥就永杰只喜欢制造小麻烦呢？因为大麻烦他解决不了。
0: 我说了不算。就像我们家的钱一样，我都是管大头小头那媳妇管。知道吗？就是反过来了啊。爱吃香菜说，曾梦想仗剑走天涯，一看余额不够花，取消计划原地趴。好的
2: 好的，希望你梦想成真。今天我们说的是成真了的，你可以说一些你已经成真的。
0: 对，
2: 给大家打打气儿嘛，是不是？鼓鼓劲儿嘛。
0: 是，看无所谓，说亳州在下雨哦。
2: 下的呢？下着呢？下小
0: 雨。
2: 雨
0: 之下气氛不算融洽，
2: 不像张宇下调
0: 啊，在好青花镇上。 我要是唱谁像谁，我得了，真是。
2: 什么话题这么开心？我们的话题的确很开心啊，就有什么梦想你实现了的。
0: 嗯，对，小梦想实现了的，
2: 和大家说一说。那时候你许下的愿望，你说过的梦想，你现在实现了吗？
0: 黄老师是不是以前梦想想当女明星来着？
2: 啊？
0: 因为是啊，
2: 这是你给我设定的梦想吗？
0: 不是，我是想一想，
2: 还是你说看着我有那个明星的资质，但是你不是经纪人，你又没有办法托举我。
0: 你这就是明星，知道吗？还有那个资质，这还需要资质吗？
2: 哎、天哪！
0: 对，这什么话题？没一个实现的是吧？
2: 哎呀，总不能吧？
0: 梦想有点大。
2: 那你肯定都有点那啥了。
0: 嗯啊。想多了是吧？
2: 不想打击他。
0: 就是我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梦想和痴心妄想，
2: 它是有区别的。
0: 我有点小区别，为什么我们要找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要是你有共通感，这个它就来的小一点了，别想太大，是吧？
2: 他说我梦想当首富，结果真成
0: 首富
2: 了。
0: 在哪首富的？
2: 在哪首富的？
0: 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小区啊？
2: 梦想能住大房子，现在可以了，每月交房费。
0: 租房子没？
2: 也算实现了呀，你住了呀。
0: 这就叫享受，
2: 对呀。
0: 我前两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有个朋友嘛，就是给我说一个，就是一个叫做什么一个观念啊？
2: 什么观念？
0: 就说为什么老话叫这个，就是这败家子儿？就这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大家听一听，为什么什么吃喝嫖赌排前面？
2: 为啥呢？
0: 你比如说呢，他要是干个什么东西，都不说他挥霍，但是吃喝嫖赌排前面，因为吃喝其他两件呢，他全是就是当时消耗，当时没。
2: 哦。
0: 你要是真的是你，比如说我花钱买房子赔了，他不可能赔完吧？
2: 哦，还有。
0: 对，但是我拿着钱去赌呢，
2: 一下没了。
0: 对，就这种情况，知道吧？说这个吃喝啊，加后面两者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让你过度就害人。
2: 就是、没的。
0: 对，过度害人，知道吗？
2: 对，是的。
0: 这个呢，就是有的朋友就说，我的梦想就是吃喝不愁。哎。这是一个非常棒的。
2: 说吃喝不愁，看到一点点啊，实现了，长大了可以方便面自由。你现在自由了吗？自由到你都不想吃了吧？
0: 不敢。
2: 不敢。
0: 于静说：“我长大要开飞机
2: 啊，长大要当宇航员，
0: 喜之郎果冻。看到那广告没有？你的梦想就我长大要开飞机啊，当宇航员，喜之郎果冻。哎，
2: 那于静，你的梦想是喜之郎果冻自由？
0: 多点关心，多点爱，这筑梦别人的梦想。”我挺愿意为别人就是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的。
2: 对，是的，我也很乐意。
0: 对，有
2: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嘛。
0: 啊，
2: 是吧？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啊。
2: 对，
0: 哇，咱俩真有文化，这
2: 你说呢？那可不是，要不咱俩做今天这么高大上的节目呢？
0: 我们俩现在是在文化有限公司啊。注意点，就是我们的文化就到那儿差不多了啊，就有限，知道吗？包子说的好像没有梦想，
2: 咋能呢？咋能没梦想呢？
0: 小时候老师会让我们写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当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2: 破灭了？
0: 没破灭。我心中一直是存在着嘛。你看，有很多的画家，他都是到什么时候才成名的？比如说近代的张大千，是不是？
2: 你的意思是你还得个几十年？
0: 不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是艺术的创作来源于生活的沉淀，不到达一定层次，表现不出该有的成色。
2: 我们的这个文化有限公司升级了，
0: 叫做造梦营，知道吗？
2: 对，是的。
0: 哎，我想当西红柿首富 啊！这是
2: 西红柿，对你西红柿可以首富，
0: 这冲我来气不？
2: 不用首富
0: 啊，让王多鱼倾家荡产。
2: 一点，现在好多小孩长大要当网红
0: 哦。
2: 这个网红怎么说呢？其实，你看你要当什么样的网红？
0: 大家对网红这两个词的界定是在哪儿？一是网络红人，
2: 对；
0: 另一种呢，就是网络上的人啊。网红其实他就是网络红人，在这个互联网出现之后呢，他们也和我们是一样的， 都在一个端口给大家树立一个非常正确的观念。
2: 是的。
0: 但有些人呢，为了制造槽点，或者说制造一些这个，比如说受众点，他放大了这些东西，他就是不对了。
2: 而且现在就是有时候一听到这个网红这词儿，好似就是没有，就是你在网络上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专业或者技能，然后就好像你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就能成网红。其实我的概念就是真正的网红啊，他真的是非常有技能的，就有自己的一身本事的。
0: 就像我们的要求一样，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2: 对，是的。那你说你咱没红呢，
0: 怪他们啊！
2: 赶紧点赞呢！
0: 现在不在听节目的同学，他们不行。听节目都是有眼力劲儿了，是吧？哎呦，不好意思哈、啊，开玩笑，大家就这么猛的一听啊，好不好？
2: 就像于静说，多点关心，多点爱，对我们也需要。
0: 喜之郎果冻，多点关心，多点爱。好。说这个心有山海，说我梦想很小众，想去趟亳州。
2: 来来来，
0: 随时欢迎。
2: 亳州欢迎您。
0: 对对对对，你从哪儿来？
2: 对，我也想问你从哪儿来，然后给你条线儿。
0: 对，
2: 就方便这个过来的路线，然后来了之后需要在哪儿住，在哪儿玩，吃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
0: 对对对对，
2: 安排好。
0: 来前儿的火车票都给你报了啊。
2: 对对对，是的。
0: 啊，不超过5块钱不要给我。
2: 你又偷看人家 IP 了是吧？
0: 对对，看一下。
2: 在内蒙呢？
0: 在内蒙是吗？
2: 对。那你可以坐飞机，那得坐高铁也行，再不行你自驾，
0: 自驾也行。哇，真是。阿苏说，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2: 那当然了呢，
0: 肯定是。
2: 对，
0: 做梦都想当主持人，尤其是17:30到18:30的节目。
2: 你赖，赶紧赖，都全男主持了。
0: 对，我们真的以后就是设置一下，这是我们老听众了。我们以后真的就是提前设置一下话题，能符合您的
2: 啊，对，
0: 我们就来聊一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是吧？
2: 下次给您连个线。
0: 哎，是的，内蒙古。
2: 啥时候来给你免费当司机？你看咱们亳州人多热情。
0: 对，
2: 就是咱评论区就有一位朋友说想来亳州，然后大家都在回复他。
0: 嗯。
2: 有这个说包吃的，有当司机的。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 对, 对，
2: 我们给提供路线的
0: 啊。你看吧，我们俩就只能提供个路线。跟着打岔的混
2: 绝对轰，
0: 你烦了。
2: 嗯，不管他，
0: 还不如你是给了俺俩混了。
2: 全傻眼的。
0: 我不敬海峰哥一个酒，海峰哥都不敢端杯，是吧？关系不要太好。
2: 哪有几个不叫汪主任排那个视频？
0: 对，
2: 你看他可敢排。
0: 对，是吧？啊，
2: 汪主任你哪？管没俺直播嘞？走。
0: 啊，不好意思，汪主任冲进了直播间。
2: 咋没事在这看我俩直播呢？
0: 真，他有欣赏美的眼睛。
2: 嗯，对，啊、是的，是的，
0: 欣赏水平非常高。
2: 他就老想来悦动全程来露个面，然后在这儿，像那个拍视频一样又在这干啥的、
0: 嗯、
2: 但是由于我们俩没有邀请他，他怕在这大嘴巴子来。
0: 什么鱿鱼？哪儿？
2: 因为咱俩没邀请他。
0: 谁家的鱿鱼？
2: 鱿你家的。
0: 别露怯了啊，不用再说就真露怯了啊。
2: 今天赶上了啊，好温暖，亳州人民大爱。
0: 的
2: 确，亳州人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招人喜欢。
0: 对，
2: 我们说话也特别亲切。
0: 对对对，我们老好
2: 了，特别热情。
0: 我是个老好人，大家都叫我张老好人，知道吗？每天都被别人发好人卡，你是个好人。
2: 那得给我接个婚一天。
0: 挨九顿啊。谁还混？
2: 杰哥给了那结婚一天也得挨九顿呀。
0: 我这手别打这手，打这个手，这手控着东西呢，真是啊。打岔的更新太慢了，回来
2: 我说的，
0: 我得先截屏。
2: 咋弄的？
0: 哎，忠实粉丝，我下了节目就给他发过去啊。
2: 对。
0: 哦，你这个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呢，他喜欢那种风格。
2: 对。
0: 像我们俩风格就是真是。哎呦，有的人就说他俩天天疯疯癫癫的，
2: 就我俩给人的形象就是疯疯癫癫的，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我那种爱笑的那样子，是吧？
0: 嗯，
2: 是吧？然后所以说，哎，你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我明明长得那么温柔，
0: 嗯，
2: 那么有气质，
0: 对，
2: 那我咋一笑就那么豪放呢？ 其实我之前就是很多人是说，蒙娜啊，你站那儿别说话也别笑。我忍不住
0: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
3: 要你管，真是呀，少管我。
2: 然后后来我就总结出来了哈，其实我是个内心非常，就是大方然后活泼的那种女孩子。
0: 你的内心啊，是比较丰盈的，所以说遇到任何事情，你都觉得你能发掘你其中的开心点。
2: 对，是的，我是能找到自己乐子的，我也是能解决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的。
0: 问题，那都不是问题啊。
2: 对，所以说，大家都要有这种功能。
0: 对，那是我生活当中的内容啊，朋友。万莫言说：“这个温柔大方、美丽可爱。”
2: 谢谢。
0: 这是咱同事吧？
2: 不是嘞。
0: 好。
2: 咱同事怎么都记不住我什么温柔大方、美丽可爱？咱同事一听笑声都知道孟大来了。
0: 孟大一来都是这样的，知道吗？啊，就是自由搏击状，哎嘿，跟你一句完这种类似这种啊。罗罗大方说：“这个药量该加大了哈。这两天不能吃药。”场多不能吃药，得喝酒不能吃药啊，
2: 他怕倒下。
0: 对，
2: 很惜命的
0: 杰哥，你还得给旁边美女学学，你太保守了。
2: 哎呀，你知道吗，永杰平常都是说你别得保守，放开，咱俩得放开。然后我再发现他给我挖坑，就是让我掉了这个坑里边的，然后你在那儿翩翩男子。
0: 他是一颗就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形象，让我给他搞成了邪星。这没办法了啊。
2: 哎呀，好
0: 银啊，朱志银，好朱志银啊。
2: 那可不能。
0: 都有大好
2: 人。的确是，对，是也是好人，也是好主持人。
0: 爽朗的笑声，对。
2: 你这样笑一笑，大家是不是也很开心？对，我们主要就把欢乐传递给大家嘛，是吧？
0: 我给大家说这个我小时候一个经历啊，这个也不算小时候了，就是我学生时期啊，我有一个朋友叫做爽爽。
2: 爽，那他爽不爽？
0: 他有两个人都叫爽
2: 不爽朗
0: 啊，他非常爽朗，因为是两个都叫爽爽。女生因为叫爽爽，我不知道因为什么。他也字里面也不带爽。但是这个男生叫爽爽，我是清晰记得。
2: 是因为他爽朗吗？
0: 不是因为他爽朗，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去打球。那个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零几年和一几年的时候，那个篮球场现在包括现在吧，有很多篮球场都是这个水泥地的。
2: 篮球场
0: 水泥地
2: 啊，
0: 标配吧？
2: 是的。
0: 然后呢，在玩的过程当中呢，由于这个身体碰撞。他就倒下了。倒下之后呢，磕到自己膝盖和这个腰部还有肩膀这一块，然后我们就去医务室，学校医务室嘛，给他消毒。然后呢，医生就拿着那个消毒棉往上一擦，他就在那爽。
2: 哎呦妈，你吓我一跳。
0: 在那喊就爽，就是这种。
2: 然后就是爽爽哥。
0: 对，爽爽哥。
2: 爽爽弟。
0: 爽爽哥的名字就出来了。
2: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你都不敢大笑了，怕长鱼尾纹。错了。你越不笑越长鱼尾纹。
0: 为什么？
2: 因为你不经常笑，你不经常开心，就会显老。
0: 哦。一大把年纪，意思就是啊。
2: 对。
0: 你一笑就把一大把抖了，人一笑就抖嘛，一抖。
2: 笑一笑，十年少。
0: 啊。
2: 你要怕长鱼尾纹，你可以这样笑，哈哈哈。
0: 皮笑肉不笑，肉笑皮不笑啊。
2: 对，
0: 学学都是啊。看微信群，微信群当中还有
2: 很多。微信群哦，对，是我刚我们读完。
0: 对。
2: 嗯。
0: 说小时候
2: 偷偷
0: 吃泡面，长大了现在也是偷偷
2: 吃泡面，然后吃四个肉包子加一。
0: 对，是你的手机是没把音关完吗？哦，
2: 不是啊。
0: 那我怎么能听到一些声音呢？
2: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
0: 听到一些这个我节目的声音，
2: 你耳机里的吧？
0: 不对，不好意思啊，好吧，就这样啊。
2: 又你看又犯病了，出现了幻听
0: 啊，这真是对声音太敏感了，真是。
2: 光明正大吃没啥不好的。
0: 现在都是背着人偷偷吃泡面，真是。
2: 是的。
0: 确实是你像我们这个年龄吧，自己有了孩子之后，这吃泡面不得就得偷偷吗？
2: 可不得偷偷的吗？就不偷偷的小孩要吃啊。
0: 对，而且呢自己回家之后呢，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咱要说吃顿正餐那肯定很方便，
2: 嗯，
0: 而到哪儿饭店都能吃顿正餐，也就是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事儿。但是呢想吃泡面的时候就得偷偷着，那比方说家人知道说你看你又吃泡面，那有什么菜啊饭啊你不吃为什么要吃泡面，直接得偷偷的啊。
2: 现在吃泡面啊，我就光吃泡面我都吃不下去，我得就点啥。
0: 是吗？
2: 你管我得就啥？
0: 就辣条
2: 蝴蝶肠。
0: 我们
2: 每次都让表妹被我们单位惯坏了。
0: 哇，我们单位都给我们吃泡面。
2: 嗯，以前在家吃泡面的时候从来没说要过火腿肠，然后自从单位每次一放假给我们泡面又加火腿肠的时候我就被惯坏了。
0: 嗯，
2: 然后现在一吃泡面就想到单位的火腿肠
0: 啊。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你有的人说啊人啊就不能给他吃那么好，
2: 对，
0: 就得给他吃点就是平常你吃的比较少的东西，而且那个东西呢就是大家都认为他吃着不是很健康。我举个例子哈，
2: 比如
0: 我朋友一个公司那天呢就是因为那个食堂阿姨啊家里有事儿，没给老总说，老总开会呢，就是这个朋友没给我这个朋友说，说这个公司要开饭了，说中午点儿，老总说咱出去吃，要不然说出去吃的话这人也太多了呀。后来怎么办呢，这个老总说今天我们吃一个忆苦思甜饭，他这个很幽默这个人啊。他干嘛呢，他去楼下买了50块钱的馒头。
2: 就酱豆子。
0: 哎，50块钱的馒头。
2: 哎你别说。
0: 买了4罐4大桶那酱豆。
2: 嗯。
0: 让后厨就来一个会做饭的。
2: 嗯。
0: 在那现炒剁了点青椒。
2: 哦哎呦绝了。
0: 我的天哪，你告诉我，我告诉你50块钱的馒头啊。
2: 嗯。
0: 人均仨。有的人男同志能吃的吃了7个。
2: 哎呦。
0: 喝什么呢，就是喝白开水。就烧好的水，然后呢就而且烧好的水还不能用杯子用，得用什么碗，用碗一盛，然后呢就是忆苦思甜饭开始了。
2: 这真好吃，
0: 老开心了，
2: 那老开心了，
0: 花费还不大，真的是。而且呢这个公司的朋友都说，你我们公司上次吃什么，一说我们公司上次吃的什么馒头加那个加酱豆，老板说我花大价钱每天给你们现买新鲜的肉蔬菜类似的，你们都没记住，就这一顿
2: 记住了，
0: 已经说一年多了。
2: 嗯，
0: 这是有的时候不经常吃的东西一定要满足它。
2: 对，偶尔吃一次，你要天天吃就觉得哦怎么那么苦。心有山海，我与安徽人有缘，家是安徽一个装修公司弄的，同事是安徽人，喜欢的主播是安徽人。大学时老师在淮南市
0: 市委任职。
2: 喜欢主持人是我们俩吗？
0: 当然 of course。 必然是。要不然呢在这说什么，
2: 反正其他的我都记不住，你记住他喜欢的主播。
0: 山谷说我以为蒙大是泡面就肘子来着哈。
2: 啥呀，他说你
0: 他不能吃肘子知道吗，因为他没有钱。
2: 搞来给我有了呀。
0: 小时候喜欢吃的是锦州集团的方便面。
2: 哎，忘了啥样呢？
0: 我没吃过，我小时候吃不起泡面。真的
2: 是那白色袋的吗？老贵了，5毛钱一包。你是啥时候吃的5毛钱一包？
0: 说炒酱豆好啊。
2: 好啊，是啊，当然好了。
0: 哎呦。吃猪肉营养好还是牛肉好？
2: 我个人认为还是吃牛肉牛劲儿。
0: 你看咱是这样的，我给你说个这个方法，就是红肉呢，如果说你是个运动的人，吃点红肉是没问题的，就是适量摄入大量的优质蛋白，吃红肉这些呢它会促进你的肌肉这个密度，而且呢还是对你身体好的。白肉呢一般很多的朋友呢他们都分，你看你喜欢吃红肉还是喜欢吃白肉，有的白肉适口一些，比如说鱼肉啊鸡肉啊这些都是白肉嘛。
2: 对。
0: 然后呢牛肉羊肉啊猪肉不都是红肉嘛，是吧？
2: 是的。
0: 杰哥咱前面的金主的牌子呢已经
2: 给他拿掉了，
0: 对对对对，正义已经和我们就是现在解约应该有个把月了啊。
2: 个把月。
0: 您希望在前方吗？
2: 您来呀。
0: 来吧好不好。
2: 但是不是他牛肉不好吃哈，牛肉还行。
0: 牛肉不错啊。
2: 对，是的，但是因为就是
0: 合同到期啊。
2: 合同到期，加上我们俩也吃饱了。
0: 我们俩嘴太贪，
2: 尝完了，
0: 为了老贪了。
2: 对。
0: 信仰市场说牛肉好贵啊。
2: 明白人。
0: 牛肉好贵啊，吃不起，是因为你吃的是那个做好的成品。
2: 就你买生的呀，生了自己做呀。
0: 而且呢，朋友，你记住啊，就是这个牛肉每餐的量，你可以配合着其他的吃，
2: 对，
0: 你不能纯吃牛肉。
2: 你要是真的那一顿纯吃，你买就是那个熟的牛肉，
0: 嗯，
2: 100多块要是不够你自己吃嘞，
0: 那也太能吃了，
2: 真没有多少，
0: 是吗？
2: 嗯，
0: 你买的好贵啊，
2: 熟的那种卤好的，
0: 啊、
2: 熟的
0: 啊。啊哎，配西兰花啊，什么蔬菜沙拉啊？
2: 嗯，
0: 我告诉你啊，配点啊，它能顶个儿的这些食物，绝对行。你看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干嘛呢？我会用那个，梦想给我买那个牛肉，卤好的牛肉、
2: 哦嗯，
0: 然后我就会切这个，厚切3-4片，然后呢，用一个青椒，
2: 嗯，
0: 直接切一切，卷到我从山东买的饼，
2: 大饼，
0: 对，
2: 嗯，
0: 然后冲碗鸡蛋茶，然后每天早餐固定如此，已经
2: 吃就
0: 配啊，快吃半年了。天天如此，
2: 这个行，这个行。
0: 青椒要是大，你就觉得这个饼就特别夯实，就吃不完呢啊！
2: 哎，这个的确，你这吃法挺行哈、啊，
0: 挺行是吧？
2: 那山东大饼为啥没给我拿点儿？
0: 要我给你拿呀，你没告诉我呀？
2: 你一直说你吃，那你有啥好东西、啊？你不是说你都会分享给我的吗？
0: 我是个渣男。
2: 你难道对谁都说了这话吗？
0: 耶、yeah. ！我对我的板凳都
2: 等会儿，你眼白看俺俩先朝味儿。
0: 好好，我也慢了。
2: 真是的，你看人都吃你吃你也会了，搁这个啊，搁节目里边说那些字了，我是愣愣的没唱着。每次他说的时候光流口水，我都在想，不是，我去有这种好东西，我应该会吃到呀。
0: 我有点热，我这不行。我的天，对对，被好姐姐一顿训斥，我真流汗了，你看，真我都紧张了都，哎呀。哎呀，糖也是嘴肥啊！
2: 晚上上你家吃饭去。
0: 好，没问题。啊，梦想给你多做俩啊，那
2: 多做俩。
0: 好的。
2: 我要吃5热呀，牛肉啊。
0: 嗯。50，高低100多起步，你吃不完不让走。杰哥会吃啊？
2: 哎、
0: 那是啊，吃山东煎饼头疼啊，那是我那个还行，我那个不用那么拽。
2: 嗯。
0: 其实山东煎饼是撕。它不是生拉硬拽，
2: 你生拉你真拉不下来，它真得有个口，你撕你才能撕下来，
0: 对，
2: 是吧？
0: 很多朋友会发现一个其中一个情况，现在有很多的是改良那个山东煎饼了，
2: 对，
0: 就是温度一高它就开始软了，
2: 软了，
0: 对，温度越冷、它越硬，
2: 对，
0: 知道吧？
2: 是的。
0: 还有什么说光明堂正大吃没啥不好的啊？小小布丁说准备2条毛巾，白天擦汗，晚上擦泪。还有这说法吗？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有这说法吗？
0: 没有吧，一点点说一条就够了。我出去干活，擦车子、擦工具、洗脸都用一个。可以可以。
2: 这个论节约呀，
0: 嗯，
2: 还得是您哈。
0: 一点点说没毛病，纯爷们儿干啥都用同一个毛巾，都用一个手巾。
2: 先擦手，再擦脸，再擦脚。我的天哪！
0: 我小时候真是。我小时候洗脚盆和洗脸盆是一个盆，先洗脸，洗完脸之后洗脚，
2: 再洗脚，
0: 哎，然后呢，就是都说啊，那个时候都说，小孩脚有啥臭嘞？小孩都用一个盆子关了，其实小孩子的脚啊。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如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7: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6: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7: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6: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7: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6: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虫在哪里呀？
7: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6: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7: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6: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7: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8: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9: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好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557258541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畅聊梦想。
0: 对，好的。好，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啊，以及收听我们的亳州广播电台啊抖音号，还有耀的生活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谢谢大家啊。很多朋友说什么亳州的万岁山马上建好了啊，是是是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吃兔肉也种啊，也行
1: 种种种，
0: 对，那个挺好，那个挺好啊，就是高蛋白嘛那个啊，
1: 嗯，
0: 而且据听说越吃越瘦呢，
1: 啊，
0: 兔子肉越吃越瘦，真是，
1: 真的吗？
0: 啊，你要不是其他的，因为它那直接就消耗，纯消耗这种。
1: 那我知道，哎，算了，一会儿再聊吧，先说路况吧。
0: 好好。来，首先来看一下魏武大道，
1: 因为今天下雨，
0: 嗯，
1: 所以相对来说路面的这个通行情况没有昨天和前天啊要好哈、啊。
0: 前天也一塌糊涂
1: 啊，今天下雨了吗？
0: 昨天
1: 哦，对，昨天。
0: 前天没直播。
1: 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
0: 说说昨天，我这真是哎呀哎。
1: 今天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哈、啊，目前的现在的。
0: 回来
1: 、
0: 哎、好。
1: 看到魏武大道与养生路的交叉，养生大道的交叉路口哈、
0: 嗯，
1: 南向北方向已经堵一半了，也就是说需要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可能才能通过。
0: 嗯、
1: 那么再向北宽的话，更恐怖。哎呀，老长老长的队了，这个应该得3-4个吧红绿灯。
0: 哪儿？
1: 魏武大道与这个紫
0: 苑路，红的是堵，黄的是正在进行车流。
1: 我知道，
0: 嗯，
1: 就这四叉路口，你看到没？
0: Uh-huh.
1: 四岔路口除了魏武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目前来说是不堵的，其他这四岔路口
0: 嗯
1: 全都是在堵，
0: 就是大家通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啊，
1: 嗯，一定要耐心哈、啊、耐心等待，千万不要着急，因为现在本来下着雨，天气灰蒙蒙的，
0: 嗯，
1: 就是视线本来就不太好，加上雨天路滑，一定要谨慎驾驶。然后咱继续往北看的话，与杜仲路交叉路口目前也是，就是杜仲路，嗯，这个翰林小学门前的这段路哈、啊，目前已经混乱了。
0: 到建安路的目前都是堵的、啊。
1: 对，都是堵的，因为这会儿正好是放学的这个时段，
0: 嗯，
1: 天气下着雨，很多家长都是开车去接孩子的。继续往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这个。耀都大道交叉路口目前耀都路的西向东方向是需要等待的，等待估计2-3个红绿灯的时间。那么魏武大道北向南方向与耀都路交叉路口哈、啊、也是需要等待2-3个红绿灯的时间。
0: 嗯，
1: 咱继续往北看，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这段路也是包括曹操公园就是门口的那段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那么继续向北看的话，魏武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路口是魏武大道汇入到立新路的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偏多一点的，但是也没有造成拥堵的情况。建安路的话，就是建安隧道那儿，只要到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会知道肯定不会多顺畅啊。
0: 嗯。
1: 那再看魏武大道，不是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车流量是比较偏多的。你像这个东西双向、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多一点的哈。再到这个刚才说了，就是建安路与都仲路这一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嗯、向南的话，其实还好，但是哎，这个哦，建安路与养生大道目前这块，南向北方向是也车流量非常多。包括与这个魏武大道与博菊路的交叉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再向南的话就是通行顺畅的了。
0: 哦，多多注意啊，这个行车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嗯、雨天路滑，注意行驶安全啊。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西大道和汤王大道主干道，西大道与博菊路啊，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但是南湖西侧仙翁路由南向北有增加，包括博菊路往西走到实验小学周边，这都是仙东孩子家长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回到西大道，西大道与 杜仲武交叉路口处、养生大道交叉路口处、同花路交叉路口处，现在目前都有增加。先说养生大道啊，博德学院附属学校西侧，中正国际花园北门，还有就是在嵇康路上龙凤家园西门啊、韶华园西门，这都是车流比较多的，要格外注意。南万达增加比较少，杜仲路不堵，柴胡路北向南、东向西两个方向增加比较明显。耀都路建安文化广场西向东方向，市府南路市府小学门前，这都是两个红绿灯以上时间才可通过。平行东侧三槽路育才小学，目前单行道上的车流也在增加。市政府北侧状态良好，光明路车辆偏少，文地路从幸福路小学、志愿小学西向东方向明显增加，车速较慢，格外注意。地心路是东西双向有增加，东向西方向拥堵一些，通行时格外注意。南向北方向西大道主干道到大鱼手，目前来说都是一个排队情况啊。那么再来看一下新华北路啊，从华都广场往东侧啊，这周边目前一直到北一中，目前来说的话都是南向北方向车辆增加比较明显一些，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西向东方向增加车流是稍多一点的，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啊。我们再往北的话到养生大道，整体来说通行效率呢也是啊，这个西向东方向有增加，还有在翡翠庄园，这是西门，目前来说都有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紫月路西向东文化小区、文化公园啊，这都是目前来说南北向增加比较多的第五小学。重点说一下紫渊路、杜仲路、凤尾路、柴胡路由南向北方向增加车流比较多，要格外注意啊。好的，再往北来看的话，到耀都路是西向东方向少量增加，南半球啊目前来说状态还好一些，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方向比较堵，风化小学新校区同向路上格外注意南北双向。那到光明路目前来说是东西向少量增加，文地路比较畅通，立新路是汤王大道与立新路北向南方向，还有一个立新路的西向东方向，要格外注意。海港城周边不用说啊，目前是车有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要格外注意啊。同向路上从峡口小学分校开始啊，城北进城目前来说的话还不算太多，从正殿的湿地公园一直进城，目前来说都是一些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而这个板车说狮子节车多啊，张秀学主播你好，你好哈，昨天就已经来了啊，今天还是准时的。
1: 对，
0: 哇、哦，朋友，
1: 感谢，
0: 讲信用啊，
1: 谢谢您了，捧场。
0: 老张家人都是，哎，市长你拜访啊，说来就来啊。
1: 嗯，
0: 说我今天去南湖藏红包了，这冒号，你怎么称呼呢？就是您说一下您的名字嘛。他是一个应该是个自媒体人，他会藏一些这个小红包在亳州城的各地区、
1: 哦、
0: 啊，
1: 是这种情况啊？
0: 对，大家都可以去找啊，我觉得挺不错的啊。啊，
1: 还真藏多少啊？这回
0: 他以楚州都三五万嘛。
1: 我本来是打算下节目去找的，你一说我就不信了。
0: 嗯，
1: 算了，不去了。
0: 哦，您还有个音乐号啊？您自己还？他玩指弹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
1: 不一样，我看看。
0: 这有的时候，嗯，
1: 点不了。
0: 你站着不就行了吗？
1: 哦。
0: 你来看一下啊。
1: 看音乐号。哎，那个啥，是你吗？那个你的那个
0: 头像是本人吗？
1: 头像肯定不是本人，是只猫。背景是本人吗？
0: 啊、
1: 如果是的话，长挺帅呀，小伙儿。没多大，看着。
0: 个大甩泥，你个做直播呢？这是呀，看人帅小伙在那盯着看，不丢了，这是呀。
1: 返回去，返回去。
0: 说我去找，有加一个副业，哦，又加一个副业，
1: 哦，又加一个副业。
0: 这不叫副业，
1: 嗯，
0: 这叫娱乐，开心吗？很好，很好，
1: 开心就好。
0: 以后咱也藏，
1: 对，咱也藏，
0: 咱藏个二维码放在那儿，是不是？联系到咱之后呢，直接就给他发。藏现钱就有点儿，
1: 我没听见哈。
0: 下雨淋湿了能的嘛，是吧？
1: 永杰自己说的要藏，
0: 找赞助商啊，这钱从咱俩掏，咱俩五块钱以上的事儿就拒绝参与
1: 了。本来就带资进组了，
0: 哎，我贷款做节目，真是
1: 就是，
0: 哎，哎呀，这怎么老冯在群里也和大家聊天了是吧？
1: 群里。 这群里这会儿老发啥呀？这都是
0: 饭点饭点就搞这个。
1: 这会儿发不合适，你等我俩下节目了得。
0: 不用等，不用等，反正就饿着呗。高静老师说：“这个我发现大叔没有瘦的。
1: ”你发现了吗？是没有瘦的。
0: 我没发现
1: 啊。还有谁？
0: 我周边三个厨师全是瘦的。
1: 瘦的，
0: 给皮老厚了，老瘦了。我在法医老标。
1: 真厨师吗？
0: 真厨师，大厨还是？然后呢，就很瘦。
1: 那可能是真厨师，就没有胖的。
0: 他就说这样的，他说你天天被这个烟熏火燎的，你就有时候就不想吃。再加上你要是肠胃再不好一点，真是受不了。但是他精瘦精瘦的，那胳膊上的肌肉线条啊，他一抡起那锅的时候，明显就能看出来。
1: 的确，有的人做饭就是做完之后不想吃了，
0: 对，就不吃，
1: 就闻饱了。
0: 但是他们嘴特别碎。对，一直在说，我说你平常和人交流这么多，别人没揍你吗？
1: 因为他天天端锅拿勺的，就没人说话嘛。只要有个人，就赶紧逮着。
0: 不也说话？
1: 狂说。
0: 老多了，厨师后厨多少人呢？
1: 多少人？他
0: 不可能一个人
1: 那么吵那么闹，他能聊天吗？你想想，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就是工作当中的一些话。
0: 菜配好吗？
1: 啊，对呀。
0: 啊，
1: 就这些。
0: 几分钟啊？啊，就这种的。
1: 对。所以见着你这样的，不得赶紧的拉过来狂说。
0: 我不行，我不行，我这人不行，我这人不爱说话啊。
1: 哎呦，
0: 对对，以后大家接触我就知道了。
1: 以后是什么时候？
0: 以后的以后，说话的九九九什么类似的。
1: 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
0: 以后
1: 听到了吗？
0: 哇，
1: 主播在敷衍你哦。
0: 大名大本的敷衍。好吧，今天来聊聊我们曾经许下的小小心愿，现在实现了吗？就是您的小梦想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个特别走心的评论哈。
0: 作文啊，这是。
1: 对，小作文都出来了。他说我梦想成真的事儿特别小，就是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每次路过便利店都不敢拿整盒的那种草莓牛奶，盒装的蛋糕，总是眼巴巴的看了很久。那个时候他就偷偷的许愿嘛，等自己赚钱了，一定要把想吃的零食一次性买够。现在他兼职赚了第一笔生活费，应该不大的一个小孩哈。然后走进超市，直接把喜欢的牛奶、面包、小蛋糕全部放进了购物车。结账的时候突然就哭了。是东西多珍贵吗？不是，是他终于不用再克制自己的小小心愿了。其实有时候就是你满足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一种梦想成真。
0: 不能看场了。
1: 不是你哦，他就是他给我们发的这个评论让我想到了前几天嘛，我在那个短视频刷到的，就是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他在那个零食店买东西，然后就拿了这个也不想要，拿那个也不想买，然后就看到一群小孩儿，然后想买的东西，但是自己身上没那么多钱，
0: 还得兑钱买。
1: 对，哎，你也刷到了是吧？然后他就让那些孩子买，他给他付了钱。
0: 对，是的，
1: 就是满足自己小时候的这个心愿。其实和这位朋友一样，感觉是一样的。
0: 其实我真看不了这样的故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知道自己有多苦，然后我也知道我小时候因为满足自己一个心小小愿望，要等多长时间。
1: 是的，
0: 我还知道，如果说大人答应了你之后，然后没给你兑现，你心里有多失落。那个时候自己很懵懂，但是到现在记忆犹新，一直记得那个愿望，一直记得这个长辈跟你说那有啥了，就这一句话很伤心。
1: 接给你们，
0: 不是那个时候很小，那个时候我在薛哥小学上学。
1: 我都知道你很小，所以我才夸下海口来。
0: 稍微大点就不行。我再一说二年级啊，我想买辆迈巴赫。
1: 可稳。
0: 对。哦，那时候也是个小车，特别有意思，知道吗？然后我和我奶奶，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文地街租了个房子。然后我在薛哥小学上学，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班所有的同学可以说是95%了，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小车。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呢？很廉价的一个车，然后它就是后面装了一个弹簧，然后你把它怼进去之后，一按弹簧，小车嗖就弹出去了。那个时候记得清楚，特别清楚，2.5块钱。
1: 哦，
0: 2.5块钱。
1: 你来试个。
0: 我也是那两两斤。
1: 一会儿拎我去啊。
0: 那个摊儿也得有啊，现在真是呀。2.5块钱。
1: 都知道没有了，才敢夸下海口。
0: 然后我和奶奶说，我说我这个我啥时候能拥有一个这个车，我想要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小孩的话很简单嘛。
1: 对。
0: 奶奶说等你这学期结束我给你买一个。
1: 嗯，
0: 我愣生生的，我真是等了一星期，等了一个学期，等了半个学期。
1: 嗯，
0: 当我就要去买的时候，因为那天呢就是拿通知书嘛，那摊又出来了。我其实我一直很盼着，因为那个在那个愿望没实现之前呢，我有一个还有一个小的愿望，
1: 嗯，
0: 就是每天到学校能吃一杯三鲜面。
1: 哦，对，是的，那会儿我们都是盛杯的哈。
0: 小时候那个摊呢，就是一杯三鲜面。
1: 哎，你又把我口水给说出来，那会儿三鲜面真的好好吃。
0: 对，然后
1: 太好吃了。
0: 我每次呢，一星期只给买两次。
1: 为啥呢？
0: 因为没钱。
1: 因为有胶。
0: 不是，现在胶不胶的，就那时候就感觉没钱，然后一星期就给吃两次。
1: 嗯。
0: 然后我就每次就去吃嘛，吃完之后呢，那个小车车到最后我说要买。
1: 嗯，
0: 奶奶说那东西不知道能啥，不玩咱走吧。我说奶奶，我得买一个。当时就是我已经很着急了，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批评了一句，然后就要回去了。我这人呢，你就
1: 听话，
0: 嗯，就回去了，就心里一直落这个班。
1: 嗯，
0: 后来呢，上了那个时候二年级了，
1: 嗯，
0: 自己呢过年的时候存了点钱，给自己买了一个。
1: 哦，二年级你就能存钱了？
0: 那时候给零花钱嘛。
1: 哦，是。
0: 那时候给零花钱，你知道我为了那个买那小车，那
1: 多少天没吃饭？
0: 家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家压岁钱啊，去这个朋友家这些都是一块两块，
1: 嗯，
0: 最多给五块。当年你知道我这个贫富差距有多大吗？
1: 嗯，
0: 有的亲戚给100，有的亲戚给1块，差100倍，你知道吗？哇，当时收到100的时候我震惊了。
1: 这谁家这么有钱啊？
0: 就人民币最大面值，那个是一个好久不见的一个亲戚。
1: 所以说永杰的故事真的挺励志哈。
0: 这励志什么？存钱买个小车。
1: 对，存钱买了个迈巴赫。
0: 对对，
1: 这是不是很励志？
0: 我觉得当时要迈巴赫都没要这个车要的钱。心里真着急，真是苦等啊，等了这么长时间，当时那个心里的那个失落感，就心那个揪揪的感觉，心疼。
1: 嗯，
0: 就是第一次感觉我人生当中这么小，第一次感觉到心疼，
1: 就难受，
0: 揪揪的想哭，就心里很难受，
1: 对，
0: 疼啊，真不一样，真不一样，就每个人的童年。
1: 奶奶给说了，没想到啊，
0: 嗯，
1: 你大破了小子，你写还写细腻，
0: 那是啊，真的。
1: 哎呀，
0: 张秋雨说，有的人说话最快，嘴快是吧？
1: 应该是嘴快
0: 啊，
1: 有的人说话嘴快，的确是这样。嗯，对，是。
0: 继续来看啊。时间也不长了，就最多也能读俩了吧。
1: 对，是的。我们再看这位听众说，我从小就怕黑，怕一个人住。
0: 嗯，
1: 我也是这样。
0: 然后是
1: 他总梦想着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小房间，然后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迁就任何人，下班回家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听歌发呆吃零食。
0: 嗯，
1: 他说今年他终于租到了一居室，
0: 嗯，
1: 然后推开房门的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了梦想成真，不大不豪华，但是完完全全是我的人间角落。
0: 这今天怎么回事呢？
1: 今天虽然都梦想成真了，但是说出来就真的有那么一丝丝的感动，包括
0: 有
1: 点心酸，
0: 不舒服。
1: 对，
0: 我是一个不怕黑的人，
1: 嗯，
0: 但我怕一个人住。但是呢，我那是很小的时候，现在都无所谓了。现在年龄大了嘛，就无所谓了。但是呢，我是一个，就是睡前之后呢，就以前是倒头就睡。
1: 嗯。
0: 现在是因为想的太多之后啊，他就倒头睡不着。
1: 嗯。
0: 就脑子当中天马行空的乱飞。
1: 嗯。
0: 然后就容易睡不着，就这种情况。我以前怕自己一个人住呢，然后呢，这个事情呢，他有的时候早是事与愿违。哎，我害怕自己一个人住呢，就还得把我拉到那个时候就单人住宿的一个地方，
1: 嗯，
0: 还不允许别的同学和我一块住，真的，就那个地区只有比如说你从事这份哎这个学校里面的工作，你才能在那住，
1: 在那住，
0: 因为怕别人把那东西搞坏了，自己一个人住一大栋楼，知道吗？
1: 其实我挺喜欢一个人的，就我是一个其实看着我挺闹腾的一个人，但是我特别喜欢安静。我喜欢独处，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就什么也，什么也不用顾虑，什么也不用想，挺好的。
0: 哦，你真好，
1: 嗯，
0: 你这都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现在老怕了。
1: 你怕啥呢？
0: 我也不知道。
1: 别怕，
0: 嗯，
1: 那么多姐呢？
0: 啊，就怕这个，知道吗？
1: 就怕姐。
2: 姐，
0: 不是有姐夫吗？哎，你给姐夫发信息，姐夫得揍你，这是要打扰别人生活。
1: 飞雪连天射白鹿，
0: 不谈儿时心愿尽数成真，只叹岁月前行，
1: 沿途皆是温柔如愿。
0: 嗯，
1: 也挺温暖哈，挺温暖的首字。那咱就不谈，咱就谈谈，
0: 嗯，
1: 于飞婉是吧？
0: 嗯，
1: 他说的这事儿，
0: 得喝点儿，
1: 对，喝点儿，
0: 喝点这事儿我愿意，
1: 我也愿意。其实有时候就是，就是我们也会喝点儿，
0: 嗯，
1: 但是这个喝点儿这个东西不能喝多，真得喝点儿才行，喝多了那伤身还伤心，
0: 嗯，
1: 是吧？
0: 这确实是少小酌怡情啊，大酒伤身。
1: 内爷都去了，
0: 那些
1: 就内爷，
0: 对，一百度凉。这个有的，你看我身边呢，不乏那些酒鬼。
1: 嗯，
0: 啊，我这意思打双引号啊，
1: 嗯嗯，
0: 就是爱喝。
1: 嗯，
0: 我问过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和我年龄大不了多少，大概五岁左右，他是每天必喝，他是每天都必喝。我说你为什么？
1: 这可不太行哈。
0: 对，他不分时候。
1: 那不行。
0: 中午喝完
1: 了。那这真不用加双引号了。
0: 这酒鬼了，这是他属于这种情况。他呢是一个，别人都说他是个，是一个不着调的人，
1: 嗯，
0: 但我知道他是个好人。
1: 嗯，是个很着调的人。
0: 对，他是个好人，是这个好在哪儿呢？
1: 嗯，
0: 他的感情特别丰富。他要是看到让自己这个心软的东西，他就是真的会付出一些实际行动啊。
1: 嗯，
0: 他和我讲过一个道理，他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呢？是因为我大多数的事情呢，与我的想法呢违背了，而且呢，我喝的晕噔噔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很行，就比如我把这件事情就很着调，或者说我办这件事情我不会拖沓。他说我知道自己是个懒惰的人，但是呢，当这个东西刺激到我了之后，他就觉得哦，这个事情他并不难办，我就抓紧就去办了。他说这个是一个状态，
1: 这个我倒不理解哈。
0: 对，你不理解，然后
1: 我因为我理解不了，也想象不了天天喝酒是啥样的。嗯，
0: 我给他反问了一个问题。
1: 嗯，
0: 我说哥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所有的事情办不了，你得喝点酒才能办，是真这事儿办不了呢，还是因为这个酒精已经占据了你的内心的主导方向？这不因为就太多了。
1: 这事儿他得用真实的这个实践来证明。
0: 嗯，
1: 就是他可以戒一段时间酒试一试看一看。嗯，
0: 对，
1: 也许就是因为他酒精刺激的大脑，因为这个，我们俩也真的不太懂。但是你像咱们亳州嘛，是吧，有药材古井贡酒啥的，就基本上就是，
0: 嗯，
1: 麻雀都能喝二两，我们不能喝三两吗？但是你不能再多喝了。
0: 嗯，
1: 再多喝就像我刚才说的伤身了。
0: 哎，
1: 嗯，
0: 超级男神这朋友，你问这个电话号码我们是没有，但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501234，
1: 对，
0: 说办就办，节目组竭诚为您服务。
1: 正风航空热线也是可以的。
0: 对，是的啊。
1: 嗯，我们再读一条吧。
0: 行，
1: 读一条，然后那个
0: 就休息。
1: 对，休息。

0: 这休息
1: 还有两条，我想读一下这条。
2: 这个吗？
1: 对。
2: 哦。
1: 因为我觉得看这像女性的。
2: 嗯。
1: 就是当妈以后，我的梦想特别简单，孩子健康长大，夜里能睡个整觉。然后前两年熬夜熬得崩溃，觉得，这个永远熬不到头。现在孩子上幼儿园，自己能吃饭，自己睡觉，然后会抱着我说：“妈妈，我爱你。”他就说：“原来我想要的梦想成真，不是赚多少钱，而是我的宝贝平安快乐，慢慢长大。”
2: 你晚上再开个节目吧，八九点钟，你晚上八九点。
1: 以前做过呀。
2: 哦。
1: 情感类的节目。
2: 情感热线啊，真适合您，这是啊。嗯，你说这就是很多宝妈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哎，你听听阿姨说的啊，你这你真是
1: 没事儿。这朋友，你不要感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现在才上幼儿园，上一年级以后，你试试。
2: 哎，我前两天刷了一个
1: 写作业的时候能气死你。
2: 哎，这种深有体会。我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啊，就刷到一个这个视频，就是。就让人有一种就是反思的感觉，就说人为什么一直会变，尤其说的是每个人的阶段不同。说孩子的时候，就是小宝贝，你生出来之后好懂事，说什么事都愿意，
1: 是
2: 做什么事情都在理，干什么事情都利索，慢慢的他开始一点点长大，反而不听你的话了，开始叛逆了，
1: 是
2: 开始在你身边呢胡作非为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是因为你要记住一点，就是人啊，如果说保护一个孩子保护得非常好，当他要自立成人的时候，你不舍得把他往外推。
1: 对，
2: 只有他烦你，让你觉得讨厌，让你觉得这孩子就得历练一下，你才舍得往外推。哎，这是他长大成人。然后呢，你成为那个中坚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有自己的孩子。那么那个你上面那个人呢，比如说你的长辈那些，为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老年人呢爱叨叨你，爱让你觉得有些事情呢我非得听他的不行，然后让你觉得自己就是老年人为什么不照顾我的情绪，其实他是让你觉得就是到这个点儿了啊，我要再不让你烦我，你会舍不得我开始离去。那么吧，这是两方向一个反思的一个道理，就是人的这个过程，就是小时候听不见看不见，长大了听不见看不见，
1: 都是加双引号的。
2: 对，这都是加双引号，你要记住啊，好好考虑一下。
1: 其实这个东西哈，我觉得我们考虑的再多，考虑的再久，就是我觉得能考虑到非常非常通透的人，非常少之又少。所以说我们就用自己有限的知识，有限的这个情感理解吧，包括你自己的这个思想，包括你的三观，去理解你现在的所在的社会的这个位置，所在的家庭这个位置，能把自己这个小圈啊给活明白了，我觉得你就已经很棒了。是不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你都搞不明白的话，也不需要反思，因为这种人也很多。
2: 我说那只是一个现象啊。
1: 对，是的，
2: 王老师说的也是自己的观念啊。因为这个奈何时间太短，
1: 哎，还想再撩会儿。
2: 但是呢，已经到
1: 了。验尸吧，赶掐。
2: 好，开始要饭了，开始。好了，
1: 行，拜拜吧。
2: 结束一下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国酿。

0: 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无信，这两字字叫诚信。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碰见了鬼，穿着白色皮鞋，黑色领带，还有蓝色眼睛，想想很奇怪。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好，导播提醒我，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2: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讲我这身份证，我想改一下，实际年龄小，身份证年龄大。
2: 身份年龄想更改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哦，您去申请了吗？
3: 申请了，我1月份申请的。
2: 他们通过了吗？
3: 没，不知道。现在我问他，他叫等我，我就差不多有二十天左右吧，有十几天去问了他，还叫我等。
2: 好，那您给他提交的材料有没有能够证明您这个身份证原来就现在这个是错误的原始材料？比如说原来的户口本也行，曾用名也行，或者是
3: 原来我是。在立新档案局拉出个档案给他的。
2: 哦，那最早的档案应该也是可以，是人事档案吗？
3: 就是立新那个档案局拉出来的。
2: 哦，那这是算是这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证据了，因为早期的人事档案包括招工表上面的话，它是也是有的，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更改的这个原始材料作为一个证据是可以的。您是
3: 到现在。我想到现在还没有说好，也没说通过，也不通过，这都半年了，马上。
2: 他一般情况下是1至3个月。
3: 1至3个月，我1月份交了，现在都5。
2: 哦，那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了。他也没有，您去问的时候也没有讲这个材料是否需要递补，是否需要修改，只说让你等是吧？
3: 没有说，他说，他在调查，调查是，有能不能证明我的年龄是说。是大了，他说 我都比我姐还大，你说这个年龄我怎么证明呢？
2: 您不是给他了您的这个原来的档案的吗？人事档案不是给他了吗？
3: 给他了，给他了。
2: 哦，他的那个调查的话，应该也是，除了应该是这个更改姓名和年龄的一个流程，就比如说提交了一些材料以后，他们需要一个再核实再调查，但是这一般的办理时间是1到3个月。您从1月份申请的，现在已经5月份了，不管是符合或者是不符合调查或者是不调，都要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回音了，是不是？看是否符合或不符合，需要补充哪些材料，都应这么长时间了，确实应该给您一个说法了，是吧？
3: 对对对，我想就这样。你看我证明了，我姐都没我大，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姐都比我还小。
2: 行，这个的话，我们帮您向那个市公安局来反映一下。您说您已经有人事档案给他们提供了，他们说的是进行调查，
3: 对对对，
2: 确实是他们要进行调查，但是这个主要是时间太久了，已经大概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3: 对。
2: 好，我们帮您问一下进度，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
3: 好，谢谢，
2: 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是4月25号在县人民医院就医的。
2: 嗯，
4: 然后医生建议到外地去，我们也到外地去了。
2: 嗯，
4: 当时没办专诊，我让医生办，医生说的，如果是门诊的话就不需要办专诊，如果是住院的办。
2: 嗯，
4: 我们这边到办过来之后让办住院，他给没给到一个电话，我们打过去之后他们说不了解。后边又多方沟通，然后这个专诊也办了。
2: 嗯。
4: 就是专诊之前呢，我已经办了临时外出就医备案，然后这个我咨询医院给那个医保县医保中心，他们说的是， 他和这个办理专利之前呢，只能按我这个临时外出，就一个按这个这部分费用，只能按临时外出报销。
2: 嗯。
4: 后面呢，才能按那个专利的报销。但是我要求是，这个本来是应该那个直接办那个专利的，这个要我诉求是，把那个之前的费用也按那个。外那个异地就医专门这一块报销，然后医院的这边不同意。
2: 您的意思是说，您到医院里面就诊的时候，医生也跟你讲了您这个符合办理转诊的条件，您去外省
4: 没说符合专门不符合，他说的是如果到外地是没人就不需要办专门，然后如果是住院的话，直接打他们给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直接办打那个电话给办专门，然后我打过去他们说不了解情况。后面我又跟医院多方沟通，之后29号这个专利才办成功。
2: 哦，
4: 我是28号到这边住院的。
2: 哦，那您是29号办理成功的话，是医院开具的办理转诊吗？
4: 对，专利只有医院才能办呀。临时外出是我这边28号我自己办的。
2: 哦，那您29号住院的，28号？
4: 28号住院的。
2: 28号住院的是吧？
4: 对，然后28号到29这个这个时间段的那个
2: 费用，就是那一天的费用是吧？
4: 对，他这个只能按临时外出的报销，不能按专诊。
2: 那这个28号这个是办理的门诊吗？还是直接住院的？
4: 直接就是从急诊转住院的。
2: 嗯，那我们帮您来问问吧，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是这样的，咱们这个现在就医的话，您也知道，如果说是在那个本地的医疗机构能包括这个医院里面能够进行就诊的话，是原则上是在本地进行。您说。
4: 对，他这个原则上如果本地能治疗的话，就是不进行专诊，那个专诊就医。现在他们让到外地去的，他们当时没给办专诊。所以我就这样，如果是他们没有要求到，是我们自行要求到外地就医的，这个就没这个事情了呀。
2: 那跟医院沟通的时候，医院只同意就填29号的吗？他这个时间当时是应该，
4: 他说这备案不能完全备案的，只能按当天的。
2: 哦，是住院当天的吗？
4: 从他们开始做这个资料当天的，不是住院当天。我们这边28号已经住院了，他们办的专利是29号的。
2: 好，我们再帮您问一问，看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吧，好吧？
4: 这边是什么时候给回复，还是什么情况？
2: 哦，您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进行就诊吗？
4: 没有，现在已经出院了。好几天了，好像在医院大概住了10天嘛。
2: 但是您这个费用不是已经结算过了吗？
4: 对。
2: 您这个，
4: 但我要求这个前面的这个费用不是只能按那个临时外出的吗？但是这个报销比例不一样呀。
2: 我知道不一样，可是您现在的费用已经结算了，那我们只能帮您向医保局，或者是先帮您想，因为他这个报销政策是在医保局，但是备案这一块的话是主要是人民医院那边沟通的，是吧？先帮您转办到人民医院，看他们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好不好？
4: 他们说这个我也给他们沟通了，他们说让我们自行承担，但是这个原因是他们造成的呀。当时25号我们就，我当时我是不在老家这边，没在医院，我也给当时也电话给医生沟通了。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我跟他说了，他们说不用办，然后带这个人去看病的这个人呢，他给这个人给了个电话，然后说如果这边到这边就医的话，如果是门诊就不用备案，如果是住院的话就打这个电话好了。打给的那个电话，然后我打过去
2: 给的是医院，人民医院的电话是吧？
4: 就我打过去咨询室医院里的备案电话，备案电话。当第一开始他们说不清楚，我又后来我又打到他们医院值班室，后面多方沟通才办成的。
2: 因为像您讲的这个事情的话，那医院里面估计也了解这个情况了，我们还是要把您转办到医院那边。
4: 那我的诉求是。现在已经报销了，我具体哪些情况是按临时外出的，还是统一按那个专利报销了？报销有没有办按专利报销？这个费用单子我也看不懂。然后后期如果说前面的是前面一部分这个没办专利之前的这个费用，如果按临时外出的，另外多产生的费用，我要求那个医院来承担。
2: 好，行，您的诉求我们了解了，我们帮您
4: 转。我这个反正费用也不多，我的诉求不是钱的问题，它这个不合规。
2: 您主要原因就觉得是因为和医院沟通了，但是因为医院里面沟通不畅导，您认为是导致您的这个费用没有及时能够报销，您觉得这是应该是由他们来承担是吧？
4: 对。
2: 好，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大概是医院监督到我们转办，今天帮您转办，办理时限的话是15个工作日，
4: 15天。我上个月29号他们你们这边就给的回复是15个工作日，今天已经是第14个工作日了。
2: 嗯，您已经转办过了是吧？您已经通过栏目组反映过了。
4: 啊、
2: 那行，我们
4: 不是栏目组，下午没不是接近栏目组的，直接是打的那个12345501234那个号。
2: 哦，您是假期期间吗？是
4: 29号，还没有假期，29号呀。29号下午3:40多吧。
2: 好，29号刚好加了。
4: 我刚才看了个通话记录，好像有29号下午3:48有个通话记录，应该是那个。
2: 行，因为这个中间跨了一个五一假期，没事儿，我们下线之后帮您直接向人民医院再催促一下，好不好？
4: 啊，好嘞。
2: 哎，好，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再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3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5: 啊，你好，
2: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这事就是我自己，我是一个残疾人，
2: 嗯，
5: 我搁行政房间闯堂，我自己在那站岗，站以后你我反映了，
2: 嗯，
5: 现在从一直给我助理，那跟那跟那跟我跟我呢，这那个队长，这个队长就是在家里干，他一直护着。
2: 您说您的宅基地被人占了，是登记在您名下的宅基地吗？
5: 就是什么黄片啊，应该对吧？这一地什么黄片啊？
2: 荒片是吧？零星地块是吗？这个零星地块的话是，荒片的，它土地的性质有没有被定性为宅基地啊？
5: 这没定，那不。

0: 知道了，这个钱就让他省了，一人记仇嘛，咱们当然走了。
1: 您说的是之前分的时候，村里面有记录是这个意思吗？
0: 有，
1: 都有是吧？
0: 啊，
1: 谁占了呀？
0: 朱大鹏啊，
1: 大鹏，
0: 朱大鹏，
1: 苏大鹏，
0: 啊，
1: 是你们村里面租的大棚吗？
0: 朱大鹏，这个朱大鹏，
1: 哦，这个人是姓朱先生是吧？
0: 哎，对。
1: 哦，他是你们村里面的村民吗？
0: 是
1: 他占您的，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是说是你的地，然后他占你的，这也不合理呀。
0: 他的路，他这边路北的，我就在路那在门口，他对着他的面，他想要，知道？
1: 那你这块地是确定确权到您名下的吗？还是就是公共的呀？
0: 是我是你分给我的，咱对上全国了，知道？
1: 有没有证？就是有没有登记在您名下呢？
0: 有啊，这现在是这个只能这样，对账是吧？
1: 那既
0: 这
1: 然
0: 个
1: 已经很明确了，那村里面怎么讲？有没有跟村里面说啊？
0: 就是村里镇都说，都是镇长他一手搁定了，他
1: 现
0: 都。
1: 在来讲的话，就是宅基地被占用或者是有争议的话，谁也没有讲。你是工作人员，你就能一手遮天？那也不是的，除非就是这个宅基地本身就有争议，就是没确权在任何人的名下，属于公共的。然后呢，可能两个人都想要就是使用。但如果说已经确定在您名下的，然后已经有证明材料说就是之前分配给您的，对
0: 证
1: 方
0: 明
1: 占用的话也是不行
0: 不
1: 的。嗯。
0: 用给证明人问。
1: 好，那行，我了解了。线下之后的话，直接帮您反映到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这个宅基地的性质，以及如果说是您的话，对方如果说侵占的话，那肯定要退出的，好吧？我们线上沟通到这儿，好，再见啊！再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是。1月份的23号，我办理这个电信卡业务这个宽带，我出当时办好，他叫我充200元话费，一直到现在都没给我充上这个我这手机上去。充，得一个月往后推，我每个月都去找他。昨天前天，他还跟我说。星期六、星期天我打回到这卡上去。要是打不上，到下个星期一、星期二我给你打回去。这我昨天星期二我给他打电话，他连接我电话都不接我电话了。
1: 他这个
2: 你这，
1: 是那个维修人员给你讲的，要充200块钱吗？
2: 你说什么？
1: 就是安装宽带的人员跟您说要缴两百块钱吗？
2: 不是这个，电信营业厅里边那个业务员，叫我办这业务时候，他也。要充200块钱话费，我都主要都充上200块钱话费，一直我到2月1号，我都欠费，欠费我到那又交了100块钱，交100块钱，我问这个电信总公司，他说的，他一看账，他我充到1月23号去了，我，你这都不说了，我那一个月充两一星期一这个1号充上100，到20号又充上100。这到现在，我这不刚开始办业务，拿200块钱到这也没充上卡上去。到现在我这半年了，我每个月都找他，每一天我每个月都去找他，他一直都不给我
1: 我想
2: 充
1: 请问
2: 上。
1: 一下，这200块钱是您这个宽带的话，是手机套餐里面赠送的宽带，还是宽带然后自费的？是哪一种？
2: 他是一个月，这1回86块钱，都在那里。
1: 哦，就是您用的这个套餐里面一个月多少？
2: 89，
1: 一个月89块钱的话，然后包含是免费的一条宽带是吧？
2: 对，都在那里。
1: 当时您这个是新开通的号码吗？
2: 啊，新开通号码，他叫我充200块钱，我就充200块钱，200块钱，到1号，那里有欠费，有欠费，我到那又充了100块钱。
1: 好，也就是说刚开始开通的时候，您就钱您是直接给他营业厅的是吧？
2: 当手机充的。
1: 哦，那直接应该是您的手机号码吧？他是充错了吗？
2: 不是，让我的手机转账转到他当地营业厅，他不有扫码吗？扫他码，扫他那边了，扫他那边，一直200块钱一直没给我充上这个我手机卡上去。
1: 那是因为他们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的问题，还是冲错了？

0: 的问题。
1: 就是他操作失误，他没充到手机号，操作也不在我手机号啊，他一直在电脑分中嘞。
0: 那他那既然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就是在电脑上也没有消费掉的话，是为什么就不能立刻转到您的这个手机号上面？是什么原因造这么长时间还不能转呀？
1: 主要是我像他说的话我都没听明白，不过主要是他的意思都是充错了，充也不在人家手机上，也不在我手机上，他只都在他那个电脑上存出来，在那搁出来。
0: 哦，类似于预存的那种不能动的那种吗？
1: 那我都不知道，他都不在我手机上啊，他都你们咋弄？
0: 那这也是像您这样讲的话，这也是工作人员当时处理的时候，然后是他没有处理好，对吧？你我
1: 处理那失误这样的，你再失误，你都这样，你这样给这人办业务，那办那给那人办业务都这样办，你这客人不是经常找你吗？你自己不嫌他麻烦吗？
0: 对，本身也如果说查实真的是他们的业务人员，然后操作错误的话，您是有权限要求把这个款项，然后就是充到您自己的手机账号里面的，对吧？这个、
1: 对啊、
0: 行，我们这个把您的这个诉求的话，直接转办一下电信公司，好吗？
1: 好啊，那能不能我这个我也弄个那么的要管我退回来，你能不管？
0: 可以啊，您的要求不就是要不然到账，要不然就是退款，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对，
1: 我再叫我手机号再到不了，我就要我直接到营业厅叫我退回来这儿表演、
0: 好，行，我们先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您一个诉求就是看能不能及时到账，如果不能的话就是要退款，好吧？
1: 对，尽量的叫他这捅到我这手机号上去，我能容让这花费啊。
0: 是您当时转款的时候是他们的码，然后您应该有消费的记录吧？
1: 有，我用我手机转到的到他的妈。
0: 好，那行，有记录就行。好嘞，那我帮您转办。
1: 尽量的，啥能我恢复。
0: 他是办理的工作日是十个工作日，但是的话我们会帮您催促，好不好？
1: 啊，尽快的我恢复啊。
0: 好嘞，好，再见
1: 啊。建阳。
0: 我们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身份证，是我的前年弄的。俺大概我是1999年。
0: 身份证年龄错了。那你有没有能够证明你身份证是错误的原始材料？
2: 你看，我比俺兄弟，俺兄弟大六岁，俺弟弟来97年。
0: 你俩的身份证的话是一年是吗？
2: 哦，一年，他是4/21，我是11/18。
0: 那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的逻辑性错误了，对吧？对，您有向那个村里面或者派出所去申请吗？
2: 我昨天去了，我跟他说，他也没提供来，我出现错了。
0: 因为他这个身份证上的年龄错误的话，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对比一下你兄弟姐妹，你比如说兄弟姐妹，
2: 俺弟弟都比我大4月，我女儿行。
0: 对，主要是一个年份是吧？就是一个年，就同一年龄，同一年，然后不同的月份，这个确实是逻辑上的有一个错误，跟兄弟姐妹这就只差几个月，
2: 对对对，我比他大了，他比他大几个月。
0: 对，就是你还比你的弟弟大，然后的话，年龄上、身份证上却比他小，是不是？这个是逻辑上的错误的话，是可以进行更改的。但是就是您提交材料之后的话，他们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查，要比如走访村里面呀，或者是你们村委会呀，或者是你们家里面进行调查一下。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吧，看您递交的这些材料当中，您是书面给他进行申请了吗？他让您填一些材料了没有？
2: 他没有，他给他说他没有提供。
0: 那这个工作人员可能也没有就政策介绍给您做一个，没有跟你说清楚。最起码，你要是申请的话，估计你要填写一些材料。那这样吧，我们帮您向那个市公安局来反映一下，看像您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提交更改身份证明、身份证的年龄的话，像您这种情况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好不好？
2: 好。
0: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行吗？除了像您跟您弟弟，就是比如说这个年龄上有逻辑上的错误之外的话，您还有其他的原始材料可以证明您这个年龄错误吗？比如说一开始有没有就是档案呀，或者是原来的户口本呀、身份证啊之类的，有没有啊？
2: 办案的都是我把房子盖户都办没有发丢
0: 哦，那行，我们先帮您来问问吧，看的就是原来有没有抵单，好吧？
2: 好，谢谢。
0: 嗯，好嘞，好，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能反映所有的问题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此刻可以参与节目，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转办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方女士哈，方女士她是讲他自己购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没有进行备案，后来呢跟就是要求退款，也符合退款的条件，可是呢这个账啊是开发企业没有把钱退给他，想问这种情况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把钱退给自己，来关注一下回访。
3: 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4: 就是一个星期了吧，
3: 我们接到了回复内容，就是说跟开发企业进行沟通了，您这个购房的资金已经进入了监管账户，需要按照这个退款的流程走完为您退款，大概就是1至2个月。您现在的话有没有跟开发企业协商，就是他讲的1至2个月的话从哪个月开始走这个流程？
4: 那个开发商他跟我说的就是一个月，就是因为我也有录音嘛，他说的就是一个月就给我对，就是基本上按流程的话就一个月就打回来了，就是最晚的话是2个月，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3: 好，既然开发企业已经给您承诺了，您也有录音，并且住房发展中心介入之后他们也给出承诺1至2个月，那样建议您在这个等待一下，超过这个时间您再向栏目组反映，我们再帮您转办，好不好？
4: 行，好，谢谢。
3: 好，好，再见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朱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是万达公馆的业主，他们那栋楼的电梯已经损坏很长时间了，想问一下可以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吗？需要哪些程序？然后来关注回复。
3: 写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有的。
3: 怎么跟您介绍的？
5: 讲解的好像就是说让我们通过什么业主委员会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跟那边协调之类的。
3: 对，我们接到的回复内容就是说您讲的是维修基金的使用是吧？因为它有一个规定，
5: 对对，
3: 你比如说像那个电梯这一块的话，你要更新或者是更换主要的部件，它一次性的费用超过原造价20%，你可以进行申请。电梯需要大修的时候也可以，但是要符合正规的途径。你们那边已经成立了业主委员会的话，就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那边和物业进行沟通一下，然后看正规的流程怎么样申请比较合适，好不好？
5: 好的。
3: 后续再有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吗？
5: 好的。
3: 好，再见。
5: 谢谢。好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先生，他反映想了解一下房屋长期闲置没有装修，物业费用是否打折的问题。
3: 问题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 又跟我联系的。
3: 怎么跟您讲的？
2: 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就是他说目前没有这个方面的政策，然后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长期然后闲置的话，可以让他去协调。
3: 我们这边也接到了住房发展中心给出的回复，因为根据民法典相关的这个规定来讲的话，像您说的这个控制房闲置房它没有打折的规定，像您实际情况没有进行那个入住的话，可以和企业协商一下，看他是否
2: 对。
3: 那行，后续在生活当中您遇到其他问题也可以继续向咱们做反映，好吧？
2: 好的。
0: 来关注一下陈先生，他说呢，桥庄区五马镇韶花行政村土地纠纷1年多了，一直没有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庄区政府给出的回复，镇政府组织了镇村干部、自归所、综合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到现场去进行看了，也约见了这个反映人和种植树木的当事人。现场呢，也就是种树影响庄稼生长的实际情况，也进行调查了。工作人员呢，向双方也是解释了只是耕地保护和农作物采光的相关政策，耐心开展矛盾调解工作。经过现场的多方的疏导调解，双方也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明确约定1个月内是完成整改处置，彻底解决树木遮地影响农作物生长的问题。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叶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因为病情比较严重，5月15号的时候呢，利辛县人民医院给自己办理了转诊，明天。

开始在省立医院治疗，因为需要请护工，请问能提前申请护理费用吗？来关注一下利辛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呢是利辛县马甸孜镇的特困供养人员，因为意外摔伤导致生活不能自理，经过民政办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评估之后确定为无生活自理能力，由其兄弟负责照料，每月的失能的护理费用是655元。特困人员住院期间确实需要照护的，可以通过保险报案申请，等待特困人员住院结束之后来进行结算，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由于反映人的情况是身体状况比较差，民政局呢已经和马甸孜镇民政办沟通，等反映人住院结束之后，马甸孜镇民政办将主动协助反映人进行办理。

有一位丁女士，她说呢，桥城区15中去年就回复说今年教室里面装空调，可是今年还没有动静，现在天越来越热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落实，来关注一下教育局给出的回复。由于15中还没有具备设置中高考考点的条件，加之学校的电力负荷大，无法满足空调的运行，该校表示将积极征求家长的意见，充分调研安装空调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尽快更新防暑设备，不断改善办学的条件，创造更优越的学习环境。桥城区教育局也要求该校负责人耐心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为广大师生提供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努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住房发展中心，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那正风航风热线届时也会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反映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一定有它。什么是心流体验？心流体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指人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因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状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时，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时，也可能是你全身心投入一项手工或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时。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你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地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心流体验是一种顶级幸福感。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心流体验

夸奖，这些来自于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时刻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四个行动帮你进入心流体验。找对任务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些挑战但跳一跳又能够得着的事情。太简单会无聊，太困难会焦虑，适度的挑战最能吸引我们全情投入，沉浸其中。设定清晰明确的小目标，明确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更容易带来心流体验。试试将大任务分解，在过程中获得明确的完成反馈，比如不是我要读书，而是我专注读完这一章。主动创造无干扰时段，在开启专注任务之前，先排除各种干扰，为自己创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愿你我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在海阔天空，人贪心，城市间有多重。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今天是520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和520毫无关系。
0: 我怎么没关系呢？也有点关系，
1: 有点关系
0: 啊、
1: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准备为你的爱人做一顿什么样的
0: 婚庆就完成。
1: 是的，
0: 周三都聊吃的，真的是、就是要管住一个人，先管住他的嘴，知道吗？要管住他的胃啊。
1: 对，哎，这个真有用。我就说而且有人说了，假如说你在嫁人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他家里人有没有做饭特别好吃的，如果有的话，说明他们家是高能量家庭，就很有可能是高能量家庭，因为比如说他首先能做到好好吃饭，会研究美食，
0: 能做到一起，
1: 对，
0: 哦，
1: 是吧？
0: 那厨子
1: 得找厨师，
0: 老吃香了，这是。现在不会还有厨师是单身吧？
1: 我就看520这句话说的啊，520和谁过我不太清楚啊。还有一个月过端午，我一清二楚。
0: 那和谁一起过端午？哎呦。这个小温说今天的话题呢改成晚上几点去万达捡花最合适，谢谢。
1: 哎，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每到这种比如说七夕的时候，或者说表达爱意的这个节日啊，就垃圾桶旁有很多花束。
0: 这也太正常了，
1: 就是表白失败了是吗？
0: 啊，对，失败挺多的，
1: 但是花没有醉过呀。
0: 花们他嫌弃。
1: 我不会的。
0: 你不会的是吧？
1: 对，假如说我喜欢的人、送我花，我自己留着；然后我不喜欢的人送我花，我就给我妈妈，给你一束花。
0: 啊、上面写的理科，哎，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有点穿帮穿太厉害了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碰到过啊，影视剧当中也见过啊，但是呢，真实生活当中见到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每次就比如说环卫工人都会说到520、521这两天的话，就是在这个垃圾桶旁盛开的鲜花此起彼伏啊，真的是。

0: 说完什么？你看，你比如说，你一个正常的啊、人士啊，走在路上，突然呢，有人送你什么999朵玫瑰？
1: 哇，那可以，999朵，这个可以，
0: 齁大一捧了，你知道吗？得这么大吧？
1: 我看有人用车拉了那个。
0: 哦，车拉的呀！
1: 啊，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桦树，像一棵树一样，一棵小树一样。
0: 900多朵都得用桦树，就用车拉了，这是！哎呦天哪！你看嘛，就是你，哎，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
1: 嗯，
0: 还不如送辆车给你呢。
1: 就每个人喜好啊、也是啊，
0: 是吧？
1: 就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比较腼腆，但有的人呢就喜欢在公共场合去表达一些这种啊、
0: 爱意。
1: 对。
0: 小文说今天啥都没做啊，就给老婆发了个红包，就算过节了。
1: 那挺好的，很实在啊。就有的时候我发现男的买东西就买的不是自己特别心仪的，然后这时候你让他退吧，又有点伤别人的心，对吧？
0: 哎，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啊，你给你媳妇干啥了？
0: 那看嘛，这个你看多好啊、哎！我发了个红包
1: 啊、
0: 然后呢，他跟我说你要想黑色的鞋还是白色的？就他会给我挑礼物，
1: 黑白有什么区别呢？
0: 他会给我挑礼物，然后呢、
1: 啊、问你一下。
0: 我这老直男，我也不会。本来我想发什么52000呀，或者是5200的。后来我算的，这辈子我也还不起。
1: 还是5200更有冲击力，其实。
0: 友情厚补，真是哎呀！
1: 其实发红包其实就很简单，你买点自己什么需要的呀，对吧？但是我发现今年朋友圈没有晒这个转账记录的了，哎，不同年龄阶段都没，
0: 没了没了没了，
1: 是吧？还是我们周边人都老了，
0: 怕别人借钱。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0: 不敢炫富、
1: 说你没有，我没钱，我刚看到你朋友圈发，你收了几千块钱。
0: 哎呀。哎，这用户163给我们送出小心心，感谢感谢哈。今天呢，乍逢520啊，但是呢，今天聊的不是爱情，我们聊的是与爱情下面延展的事情，做饭。
1: 对。
0: 对，让你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
1: 嗯。
0: 你会为你心爱的他做一顿什么样的饭？或者说你最拿手的菜色是什么？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
1: 一般大家都会说开水。
0: 烧开水吗？
1: 对。
0: 我就现在发起一个，就是大家啊，这是共同的参与的啊。
1: 嗯。
0: 谁真正的听过烧茶壶吹出呜呜的声音？
1: 听过。
0: 可以扣个一。
1: 扣一。
0: 没听过的扣二啊。
1: 我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住那种平房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有个院子嘛，然后厨房是厨房，就是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分得很清楚
0: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壶我也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比较大条
0: 哦，
1: 我们经常把水壶烧干。有一次我们烧了水，大家都忘了，然后我们就去就是乡下奶奶家了，等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
0: 壶憋得脸通红，
1: 对，就差一点，差一点出事了，就得、
0: 差点骂出声来，真是。
1: 哎，所以说还是现在直接接开水比较方便，
0: 嗯，
1: 比较安全了。对于我们家来说，
0: 哎，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很多朋友，你们就别说你烧茶烧得好，烧茶烧得厉害啊。你看这张秋雨就说二，他就没听过这个啊。你这明音壶，对，是的，烧开水之后他就呜在那儿响。我因为我也听的不是太长时间啊。小文说他家卖茶壶的，听过，茶壶带个眼儿，对，带个眼儿，和高压锅差不多，有的。
1: 有一个金银花的广告，
0: 嗯，
1: 就是说520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我怕没人送，自己就把三样给买齐了。
0: 金银花，
1: 金银花真的很去火，金银花颗粒。
0: 对。这位炒股的朋友，这位炒股的朋友说亳州的水质的问题啊。也要携命、这个、
1: 你不在 A 股熬着呢吗？
0: 对，我们也经常反映这个问题，现在这几天的水质要比前段时间要改善了，
1: 对，
0: 饮用水达到一定标准嘛，碱会多一点，然后呢这个硬度会多一点，我们在努力的去改善亳州的水质，而且呢有很多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管道的铺设啊，改善这个、
1: 是的是的，
0: 给他们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的说办就办节目组啊是自来水公司也上线过，还说办就办横冷征募航母热线，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不避讳，我们就敞明给大家说，正在办理啊。
1: 他说井水比自来水好喝，我喝井水我就只是觉得它冰，特别凉。
0: 你这个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嘛， 就特别特别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喝。

0: 井水真的有不太多的印象。
1: 我也是，我就是记得在山上，就是爬山的时候会遇到那种井水。
0: 有的说山泉，有的是井水，
1: 对，
0: 就那种特别特别大的井，然后打出来的水，还有那种井，它不像个正规的井，它是个正正方方的。
1: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你可以
0: 那样，接的用，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又用来喝的，就旅游地区会多一点。
1: 你看，就是说大多井水会更好喝，因为这个井水里面的这个含的矿物质比较多，然后呢硬度偏高，所以呢我们喝着会有清甜或者是顺滑的感觉，然后烧水的时候也会更香。但因为自来水它是经过消毒
0: 哦，
1: 所以说呢它就有点那个轻微的那个绿味，或者说口感会偏淡一点啊。
0: 小薇说泡参茶我都用井水啊，泡面我就用自来水。
1: 那井水想放心喝的话必须得烧开。
0: 对，洗发水这位朋友啊，确实你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朋友提及过。这个如果说你是在哪个地区啊，或者说哪个小区，如果说他们强制收取您的水费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办公室说办就办节目组反馈一下您的问题啊，好吧。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水质，有点影响，
0: 有点有点。
1: 因为我大家说这个水质不太行的时候，我就没感觉到。就之前不是有节目也有听众说反映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吗？
0: 嗯。
1: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0: 哎，我们秋友也是也说了嘛、
1: 也说了，就听说别人说过啊。
0: 对，秋友也说他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多见多见。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也在一直反映着，一直帮大家解决着。
0: 对对对。
1: 嗯。鱼飞碗说净水器的水哦，
0: 对，就是这个球友嘛、也说这个
1: 问题，这是你，这就是你球友。
0: 哎，对，是今天我们刚一起打球，然后他说昨天节目说我得用小号看，不用大号了啊，这博士的水比硬命都硬，还是美，真是，咱多硬，真是，哎呀，多打打球哈，是吧？也多运动运动，好不好啊？啊，继续来看朋友们啊，今天那个聊的个话题啊，在我们的群中呢，有朋友们在纷纷的回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万让你万没想到的做饭的秘诀啊，肉包子说加糖，焯水就行了。
1: 啊啊，
0: 嗯，
1: 做糖水吗？
0: 这加糖就是什么东西加糖，什么东西加水，就这样去做。
1: 哦哦哦，
0: 它咸了加水，什么它咸了加糖。
1: 嗯。但我发现做饭就是稍微放一点冰糖还是挺好吃的，就提鲜嘛。
0: 嗯
1: 嗯，
0: 是，对，糖是提鲜的啊、盐是这个增味啊，就这个它就不同、就是你太咸了就放点糖。
1: 小温说男生觉醒了吧，不怎么追女生了感觉。
0: 现在吗？
1: 是吗？
0: 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吧。
1: 啊、有吗？
0: 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哦。
1: 女孩子出门更要保护好自己哦。
0: 你说你水灵灵一大小伙，你出门了真的是你掐一嘟噜水，你出去得真得保护好自己，知道吧？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觉得可能就大家对仪式感这个东西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0: 哦，
1: 对吧？
0: 很多人还是喜欢的，你比如说是前段时间我好像听说流行那个私厨，
1: 嗯，
0: 就是说几个朋友如果说去聚在一起，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他们俩刚走到一块儿、然后为了庆祝一下，这几个人就会一人出道菜。有的是在什么院校的，比如说博士学院啊，博职啊，这个中药科技学校啊，这些地区都会有这样的房子租赁，然后会有个老板说啊、你来这做饭你要准备什么食材，我提前给你买。你来做就表达自己的这种。
1: 这就是那种也像那种上门做饭的那种吗？
0: 不是上门做饭，是去他家，
1: 他
0: 给你一套房的钥匙，这套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随便用。
1: 这个好比像轰趴一样，租一个房子，
0: 哎，对对对，
1: 租一天，
0: 就是你那个是属于 party 类的，这个就属于这个生活类的，
1: 就是做饭，
0: 对，就做饭。有人还会租院子，
1: 就是当时十八里那边有一个那是什么，
0: 嗯，
1: 古井镇上有一个啥，
0: 嗯。
1: 就是有四合院类型的，还可以住，还有地锅可以自己做饭。
0: 哇，厉害！
1: 药王村
0: 啊，古井的那个，
1: 药王村民宿那边，
0: 我还要去问过他。
1: 嗯，
0: 而团建，他说你们来，我说价格多少？你们来。
1: 然后现在我们文旅这边，凌云城里面也有这样的，
0: 嗯，
1: 比如说他有房车，有木屋，还有地锅，还可以烧烤。
0: 对，是的，是的啊，
1: 就挺丰富的。
0: 啊，
1: 说，
0: 小文说，两情相虐的自然就会在一起，不用追啊，追的。

0: 就肯定不喜欢你，白费功夫。
1: 有点道理，也是有道理的，也不全是。
0: 两情相虐还是两情相悦？这个事儿，你说话又
1: 打错了，
0: 打字都有口音。啊，很注重生活 ，A 股多挣点钱哈，好不好啊？有的小四叔啊，25、35的，你点好菜，人家给你做好送过去，还有这种啊？
1: 对啊，还有上门呢，就是他，比如说你买菜啊，你点菜，假如说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去你们家就是做菜的话，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只收这个做菜的钱，比如几菜几汤，然后按照不同的你的菜量，还有菜的复杂程度去收钱。
0: 哦。
1: 那假如说你不想自己去买菜，你告诉他他去买菜，然后这样另付另外的价钱帮你买菜，然后再回去帮你做。
0: 就是就相当于就是饱或者是半饱或者半不饱。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特别需要这种，因为我们家人做饭太难吃了。你，我昨天晚上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你知道？
0: 导播，就把我的厨师证拿过来，我再就业了啊！真是，哎呦，真是，我国家一级厨师，真的真的不骗
1: 你，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我
1: 是你啥时候考过厨师证啊？
0: 粤菜、徽菜啊，这两个菜种的。
1: 你胡说八道吧，
0: 这真是听出来了。身边有这个朋友们聊天也说啊，
1: 小文说有米饭，有肉，番茄炒蛋，炒辣椒啊，这种家常菜有这种。我看还有那种比如说给小孩送饭嘛，就说自己来不及做了，就是订这种就是家常菜给小孩送过去。
0: 有一种玩的特绝的，就特别有意思，他会给你三种选项。第一种选项叫报菜名，就是您自己报菜名，这是就自主的。第二个报菜名，什么报菜名？就报菜名的那些菜里面，你从汤类、丸子类，什么这个大菜、小菜类，然后选第几项，有的他就给你做。
1: 哦，
0: 就这种情况，就把那些什么山珍海味那些类，其他的现在不能吃的就去掉了。
1: 但我发现，就是假如说厨师也有，比如说没有经常做到的菜嘛，就是他也不会的，然后他，关键是别人不是在于他的学。知道吗？他本来就会，就擅长。我也学呀，我就看着小红书那个步骤做，怎么做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0: 你俩的锅不行。我是个算命先生，我一掐就是你家火有两个灶。
1: 那天没有看黄历。
0: 你家有两灶眼吧？
1: 是的。
0: 一个炒锅的，一个这个汤锅的灶眼，是不是啊？两个灶眼的那个位置摆的不对，知道吗？你得稍靠西南摆一点。最近刮北风啊，不容易吹着自己。这个东西就是，你说你做不好饭，永远不要怪自己，知道吧？工具不顺手，食材不怎么地啊。我要说时候没把握好，有点事儿给耽误了。
1: 对，
0: 这都行，千万别怪自己。你越怪自己，自己做的饭越来越差。这
1: 对，只要自己不怪自己，别人就不能怪你。
0: 哎，对。哎呦，这是个，我告诉你啊，小温。这个番茄炒蛋这个菜可真不是啊一般人能炒出来的，
1: 对，
0: 好吃的，我说是好吃啊，都能炒出来，但好吃不一样。
1: 哎，小温说他们家里人做都不如他做的好吃，你这个秘诀是啥呢？你先炒番茄还是先炒鸡蛋？我觉得饭店里面做的，它就是那个汤汁特别足。然后我们家做的就是番茄是番茄，然后蛋是蛋。
0: 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有的呢他会加点番茄酱
1: 啊，
0: 有的收汁的时候，因为时间过长啊，这个他就收的不是那么的完美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爱吃的，这个你们吃的番茄炒蛋，我也吃番茄炒蛋，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炒蛋，就是加番茄。
1: 你喜欢吃那个番茄汁？
0: 我喜欢把番茄炒蛋里面的番茄换成青椒，
1: 那不就青椒炒蛋吗？
0: 对，我喜欢吃青椒，青椒得选哪种青椒？
1: 小尖椒呗，那种细长的那种。
0: 小尖椒不行，小尖椒那个时候就是尖椒炒鸡蛋。
1: 土辣椒。
0: 对，而且不是土辣椒，就我给大家选几个选项啊。因为我最喜欢吃那一种呢，叫做螺丝椒，但这个螺丝椒的青菜的味道特别明显。
1: 螺丝椒不就是那种长的吗？细长的那个，
0: 小拐弯的那种。长得很丑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说的尖椒，长长的。还有一种就是菜椒啊，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彩椒啊，它们都不同，作用都不同啊。先说我那个怎么个做法啊，我是喜欢用那个螺丝椒用刀拍一拍，拍完之后呢，把籽儿和里面那个靠着青椒肉的那一排白白的东西

0: 这就是它的根茎，那个茎类的话会有一点这个辣感比较充足。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妈妈经常把那个给拔掉。嗯、
0: 对，我会把那个菜、那个青椒蒂，还有青椒籽儿，以及那旁边的那些须须，给它就去掉。请记住，下面重点开始了啊！
1: 重点是啥？
0: 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切完之后清水洗过之后啊，就不用再用水干嘛了啊？不用再用腿淘了，类似有的朋友要淘，我无法理解。他说会把那个辣味给洗走。
1: 对，因为有的人不能接受这个太辣，
0: 对，
1: 就会一直洗一直洗，然后辣椒就不辣了，没味儿了啊。
0: 对，我那怎么办呢？切完之后上面也有点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开锅，锅呢调大火。大火，但凡你是在手上面试一下，有温度达到了，马上关小火，然后把那个青椒直接倒进去，不用油，记住啊，不用油，
1: 不用油，
0: 对，直接倒进去，那个时候呢，它会迅速让这个青椒上面的有部分的水渍呢给滋啊，它给烧干了，但你小火焙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青椒的味道会慢慢出来，
1: 哎，可以，
0: 第一遍的时候啊，就是过这个青椒的时候，你慢慢要等。等到稍微有点滋滋的声音的时候，你就颠锅，或者说你用筷子就翻。翻的时候大概两遍左右开始撒盐。少许的盐，这
1: 先给青椒放上盐。
0: 对，少许的盐，记住啊，少许的盐过后，然后找一小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找一小碗，把鸡蛋两个鸡蛋磕进去。就基本上一个青椒配两个鸡蛋。这个鸡蛋磕进去之后呢，打散。打散过后呢，里面你要是爱吃甜口放点糖，不爱吃甜口就三分之一勺盐。这个时候呢，盐味呢，有的朋友啊口重口轻的它都适中。这个时候的青椒的味道已经完全出来了，请记住、接下来不要把青椒盛出来，不要在锅底里面放油，知道吧？不要在锅底放油。这个时候呢，
1: 就是放鸡蛋也不要放油。
0: 对，也不要放油，因为我有这个，但这个适用于不粘锅。生鱼不粘锅，
1: 哎，这个太挑锅了，就经常炒鸡蛋的时候就会粘锅了。
0: 对对，这个生鱼又不粘锅。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实在觉得不行的话，你就喷两次油，就那个喷壶啊，喷两次，
1: 别直接倒。
0: 对，大火喷上去之后，马上下鸡蛋，要不然的话鸡蛋不成馅儿。下鸡蛋之后，然后就是那个青椒挤在锅里面嘛，那个翻炒。因为你第一遍炒的时候，鸡蛋会迅速成型，上面那些是没熟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不要翻，它可能会定型。有的朋友喜欢定型的，就这么直接颠，不喜欢那，我不喜欢那种定型的，我还喜欢把鸡蛋炒的老一点，我就会翻一下。这个时候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青椒它是稍微有点软，但是个别地区非常香，然后这种鸡蛋炒青椒就炒出来特别棒，
1: 下次可以试试啊，
0: 试一试啊。
1: 我每次就是，像普通的做法，倒点油，
0: 倒点油，
1: 然后倒青椒，然后放那个酱油，
0: 放酱油啊，生抽吧，
1: 对，生抽不就是酱油吗？
0: 酱油是酱油啊，生抽老抽，
1: 酱油不是分老抽和生抽吗？
0: 啊，对，酱油是这样的，酱油是酱油。生抽是生抽，老抽是老抽。你以前没有生抽老抽这个概念吗？只有酱油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0: 对是吧？现在你也能买到酱油。
1: 是的。
0: 懂了吧？
1: 就那种一个大壶的那种，发现。然后其他如果说是瓶子的，就是分为生抽和老抽了。
0: 你看，哎，学会了啊。说鸡蛋放鸡精，鸡蛋煎好出锅，倒番茄酱，微微放热。
1: 那他说的这个是番茄炒蛋的一个秘诀啊。
0: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就是鸡蛋里面要放鸡精，然后鸡蛋煎好出锅之后再倒番茄酱，所以就没有用到番茄，其实就直接用的番茄酱，然后微热呢，然后把这个蛋给煎好，爆炒后关火，等半分钟再出锅。
0: 那你这个你鸡蛋
1: 这个小孩一定爱吃，
0: 不是这个鸡蛋里面放鸡精，我觉得有点。鸡精你再放鸡蛋里面，我们家炒鸡蛋从来不放鸡精，我放一次鸡精被我妈训斥了一番，你都炒鸡蛋了外面还要放鸡精。
1: 我一想的这个鸡精作用是啥，我就一直觉得它是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提鲜它就是提鲜，
1: 就是提鲜和增香，
0: 因为鸡蛋本身它就腥，你再提个鲜啊，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合适哈。鸡蛋是万能的，加番茄酱，加辣椒，加黄瓜丝，加虾仁，加牛肉丁，鸡蛋炒牛肉丁。
1: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家炒鸡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香油炒。
0: 嗯，
1: 然后那个炒出来就会更香，就又比如说你用大豆油啊这种炒，会觉得这种油太油了啊。
0: 是。
1: 然后呢，假如你换成香油，它又很香，也不会觉得那个香油特别油腻。
0: 对。
1: 嗯，
0: 咱的这香油在南部地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用。
1: 啊。
0: 因为我岳父嘛，会带一些去
1: 哦哦哦
0: 去到广东，他们就直接炒菜用。
1: 啊。
0: 完，我们说这可以凉调，就是。
1: 像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就是凉调的时候会用到它。
0: 对。
1: 嗯。牛肉滑鸡蛋好吃，
0: 哈先生。
1: 嗯，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了。对，我们的
0: 哦不对，
1: 怎么了？
0: 咱不应该叫哈先生，应该叫哈先生。
1: 啊、哦，对，
0: 对对是吧？这个姓氏读哈啊，不好意思啊，
1: 嗯，太严谨了，
0: 老严谨了啊。您继续接着说什么？
1: 说哪儿了？说到哪儿了？
0: 哎，就说你说你刚刚说那句话，我给打断了，我还没。
1: 你也不记得了，
0: 我
1: 也不记得了。
0: 就是说牛肉滑鸡蛋这个事儿啊、
1: 嗯，蒜苔炒鸡蛋也好吃。哎，我前两天你说这个鸡蛋呢，我就想到啊，就是我妈妈他们，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鹅蛋，然后我一直不能接受，我觉得鹅蛋就特别腥，就是哪怕他们就是煮熟之后放了一些，比如说调料啊，
0: 嗯，
1: 就是压根就遮不住那个味道。你也讨厌吃？
0: 嗯，
1: 我觉得特腥，然后他们就觉得吃的特别好。
0: 那个有的时候鹅蛋说高营养，但是鹅蛋我觉得还就腌一腌吧。
1: 对，我觉得腌了我可以吃。
0: 咸鸭蛋我觉得 OK 的啊。
1: 嗯、
0: 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这个王庆说蒜苔炒鸡蛋，这个你也说了，这最近蒜苔炒鸡蛋吃的可不少吧？蒜苔新鲜出炉啊。说到南方人用香油啊，那段过了过了。
1: 然后我妈还一直告诉我说，吃鹅蛋还可以治疗她的这个头疼病。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吃鹅蛋的禁忌啊，高血压、痛风、胆固醇高的一定要少吃，这不全中了吗？
0: 你治头病是因为饿的吗，阿姨？
1: 就听了偏方了，就听了偏方。
0: 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1: 嗯，
0: 小龙虾不好吃吗？
1: 这我弟刚问我
0: 弟弟、啊、
1: 一会儿要不要去吃小龙虾？
0: 去啊！
1: 然后我说无忧肠，你忘了？
0: 对。几个五二六，哎，弟弟有对象吗？
1: 没有。
0: 你爱跟谁玩是跟谁玩。
1: 一个人孤零零在家呢。
0: 哦，怪不得你去吃小龙虾。
1: 估计是等着我们所有人下班，想着去吃小龙虾，结果这个美好的愿景已经破灭了。
0: 你现在马上给你姐夫发信息，这事儿你马上就成，这是啊。这个包好吃的啊，是
1: 什么包好吃啊？蒜苔炒鸡蛋是吧？
0: 对，蒜苔，哎，你看蒜苔炒鸡蛋啊。有很多种做法，蒜苔真的是炒的东西也挺多的。蒜苔炒肉丝，过年的时候就爱吃。
1: 嗯，炒面条我们家最近都用那个鸡蛋了，
0: 那蒸了啊，
1: 我自己吃。你太厉害了，你都可以自己吃小龙虾了。
0: 我给你们这样讲吧，又不是因为我有媳妇儿，咱俩一块儿吃。
1: 哎，对，这种节日就是，比如说我弟会说，也不想找朋友嘛，因为怕打扰别人，
0: 对，
1: 就怕自己的这个灯光太亮了，闪到别人，你知道吗？
0: 我天哪，真是。好，记得说这个蒜苔啊，最近蒜苔上市了啊，
1: 嗯，
0: 很便宜，特别多，网上买5斤发10斤，最后外送2斤，
1: 嗯，
0: 12斤给你发过去啊。
1: 对，这花瓶里面插都是蒜苔花了。
0: 对。然后呢，嗯，我觉得蒜苔炒肉丝加那个银耳和木耳，
1: 嗯，
0: 很棒这个菜。还有个就是蒜苔炒鱿鱼。
1: 你说这个有点像大席上吃的那个菜。
0: 就是就是就是。
1: 对，还有鱿鱼。
0: 对，
1: 嗯，
0: 蒜苔炒鱿鱼这两个菜是和蒜苔在一起，我觉得特棒的。
1: 前阵子我和我朋友去吃那个胖儿饭店，他就有一个蒜苔炒鱿鱼，但我觉得那个味儿还不够。
0: 不吉利。炒鱿鱼。蒜苗蒜苗炒鱿鱼。
1: 就我觉得这个鱿鱼一定要切小一点。
0: 哦，我喜欢大个儿的。
1: 你大个儿的，你里面就没入味儿呀，你全是虚的，全是虚也行。
0: 全虚的那种就还行，
1: 嗯嗯，
0: 就觉得还挺入味儿，挺好吃的。
1: 小温说啊，不是啊，为啥没啥？每次做节目聊着聊着都到这个火锅和龙虾了，谁知道呢？
0: 火锅和龙虾这两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吃的。媳妇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今天晚上我们吃小龙虾好不好？
1: 你故意的，我弟应该此刻不在直播间了吧？哎
0: 哭呢，粉质粉质的啊，
1: 嗯！就本来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这种节日都会和我弟一起，我们都会带着他。
0: 那这次呢，是你们聚餐比较大是吧？
1: 不是，这次我被我朋友喊走了，你说。
0: 哦，你姐有朋友啊？小妹说一个冷知识啊，我最近才知道，古代说的山珍海味里面有个叫银耳， 哦
1: 哦，是这样的，
0: 你查一查，我过两天给大家做个冷知识。
1: 哦，可以
0: 教那个山珍海味都有什么啊。
1: 嗯，
0: 海味就是海带，山珍就是山里面的东西呗。具体都有什么，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东西，以后要算一算啊。李俊是说，今天上午直播中中了奖品，发了收件信息，主播还没有答复，我不知道主播有没有看到啊。李俊是，你这个是在什么活动？
1: 他今天早上是那个520，然后去现场领证的那个。
0: 哦，蒙娜去的是吧？
1: 嗯嗯。
0: 你找黄蒙娜？你别着急啊，只要你找发信息，我们小编肯定会统计的啊。
1: 嗯。好，待会儿再说吧。
0: 朋友们啊，进段广告。
1: 没时间了。
0: 稍作休息啊，不要着急啊。好，提醒大家啊，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嘛。虽然说现在目前的车流量还算比较平稳啊。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者是2628188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
1: 是的。
0: 好了，老规矩啊，
1: 看一下我们主城区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
0: 好啊。
1: 今天早上我们播路况的时候特堵。
0: 是吗？
1: 早上下雨了。
0: 嗯，
1: 这会儿没雨了，方便大家出去约会了。首先关注一下我们威武大道的这个通行状态怎么样。威武大道与桐花路的交叉口在威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汇昌银行门前啊，目前呢车辆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也是在我们的康美中药城附近啊，继续往北看，威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威武大道上，也就是在我们的耀都银行总行的门前，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以及和这个紫苑路的交叉口，紫苑路的双向两车道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在我们的碧桂园江山附门前，就是在我们的威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在威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在杜仲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啊，现在正处于放学的一个时间点啊，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一个车速啊，不要开那么快啊。继续往北看，哎，北边就是今天还好。
0: 嗯，
1: 一直到威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在威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但是也还行啊，两三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不要着急。继续往北看，就是十分的畅通了，因为修路了。嗯，哎，有一个地方有点小堵啊，就是在我们的古井汇生楼门前，车辆也是在增加的啊，还行。
0: 饭店门前啊，这周边
1: 啊，是因为这个吗？你看它是那个拐角那。
0: 哦，这是这样的，是因为那个右转呢，它是个长绿，
1: 所以在等的人比较多。
0: 对，有些车它过来之后它就堵着了。到前方路口呢，又是个饭店。
1: 我说呢，
0: 那擀面面忘了吗？
1: 哦，
0: 那时候听车的听着堵啊，有时候走的时候就稍微慢一点啊。
1: 嗯，其实那家干锅面还挺好吃的，但有个问题，那个干锅面两家，我不知道哪家好吃。
0: 两家都吃啊，你又不是这辈子只吃这一顿饭，这是都尝尝都尝尝，有适合自己口味的就行啊。
1: 对，然后关注到建安路，建安路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立新路上，也就是在我们老台附近啊，在魏武小学门前，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
0: 嗯哼，
1: 嗯。在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车辆也是在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也就是在我们的城市之家附近啊。
0: 嗯，
1: 在我们的建安路上，在我们的夏侯小学南校周边，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缓慢通行。
0: 对，
1: 嗯，其他路段就还好了，
0: 多多注意啊，大家多多注意啊。好吧。哎，我正在看我的朋友，哎呀，这两天啊食物中毒了，给吃好吃的不叫我，真是。哎呀，好，来看一下这个西大道通行的一个状态啊。西大道从南端开启博居路啊，我台楼下状态良好。那么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博士学院附属学校的西侧啊，那么还有国共名城南门啊，桐花路上东向西通行时格外注意，九中南门格外注意啊，南万达不堵，柴湖路不堵，耀都路不堵，韶华路不堵，光明路不堵，文地路东向西，三角花园周边到新浦路小学东向西方向格外注意，立新路东西双向比较平稳嘛，啊，大榆树北向南方向有些少量增加，您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不要着急。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士学院正西门，此路段整体车流比较平稳，没有出现猛然增加。再往北来看的话，到养生大道啊，西向东方向，在北大园林学校周边有一些增加情况，这也是个菜市场周边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格外注意。 那我们再来看到紫苑路，整体来说比较的平稳。文化小区西门由南向北方向，华府一顿庄园、杜仲路、凤尾路、柴湖路三四个路口的拥堵。提醒到过往司机一定要格外注意啊，减速慢行，由南向北方向唐王大道主干道从文化小区西门都开始出现排队情况了啊。那么博直啊耀都路整体来说比较畅通，芍花路红学中学门前通行时格外注意。平行西侧风华小学新校区同乡路北向南，光明路比较畅通，唐王大道主干道与光明路交叉路口处老的新华医院北向南方向开始排队。文帝路是在贵阳路之周边啊，志远小学文帝西路这周边的话会有一些增加情况，要格外注意。桥中万达比较平稳，平行西侧海港城周边旧三点比较多，格外注意车流比较偏多。今天城北进城啊，从010县道开始排队，提醒您通行时格外注意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您知道吗，昨天就是因为黄老师这个没操作您那一下按钮、嗯、
1: 怎么了，然后你们俩又
0: 都晚了20分钟
1: 大回
0: 家，他得就把节目给剪出来，真是好了，这个画风转得很快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小秘诀。
0: 哎，我上节目之前呢，因为你给我发了个话题之后呢，我就猛然看到了一位博主。
1: 啊，不是你给我发那个抖音吗？
0: 哎，对、
1: 哦、用锤子砸牛肉的那个。
0: 他就会用锤子，因为他的封面都一样，我觉得我好像以为他做的都是那个一道菜来着。
1: 哎，所以他做的就是水煮肉片吗？这是？
0: 他煮好些。
1: 是哦，每一道菜，
0: 它每一道菜都是这个水煮肉片开端，不管是牛肉、羊肉，只要带肉的、凉拌的、不凉拌的，它都用这个。
1: 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小标题，您要不如把这改一改。
1: 然后有人问他，除掉用锤子锤哈，还可以用啥？酒瓶子、菜刀背、擀面杖都行。
0: 我记得啊，这个我有朋友做厨师嘛，他们会用那个就是那种专用锤给牛肉放松。
1: 哦，真有这个，
0: 有那个，
1: 我看有人说就是泡水，
0: 牛排，
1: 泡水也挺好的，
0: 啪啪啪啪在那敲，哎呀，老有劲儿了，这，然后呢，敲完之后呢，你看吧，就是每个做法不一样，
1: 对，就是家里面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做牛肉为什么做起来嚼起来这么费劲儿，就外面做的牛肉就很嫩，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没有锤子呀。
0: 哦，没锤子吧？纹理
1: 就是首先要把它那个纤维给打破
0: 哦，
1: 然后嚼起来它会更嫩一点。
0: 懂了，今天我妈煮的那牛肉就有很有嚼劲儿
1: 啊、哦，是吧？
0: 适合我。哦、我爸说这是在做了啥战，
1: 做不动。
0: 对对对，我闺女说，我闺女做了20分钟，做了20分钟呢，嚼了20分钟。
1: 而且就我们家，你看，比如说你中年人啊，到老年人，其实牛肉真的是他们听到这几个牛肉就觉得啊，我吃不了。
0: 嗯，
1: 下次可以试一试，先用我们的擀面杖给它，就是把牛肉洗好之后，在我们的案板上给它，就是像你说那个博主，使劲的拍敲，
0: 搂肩呢，
1: 对，然后再用淀粉或者小苏打给它裹上一层，
0: 那就滑嫩了一些，
1: 是吧？
0: 哦，
1: 就能嚼得动了。
0: 花肉这是啊，
1: 我以为是假的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太暴力了，还用锤子。原来这个就是羊角锤当厨具。
0: 哦，那叫羊角锤啊。
1: 嗯。
0: 我真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我都知道那个七顶子那锤子。就干过这活儿。羊角锤除了这个起那个钉子还能干嘛？
1: 不知道，还能拍肉。
0: 还能拍肉是吧？新发明的现在是。
1: 不过我小时候对这个羊角锤还有记忆啊，我现在都没有见过什么钉子啊、羊角锤这种工具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要自己动手修嘛，
1: 嗯，
0: 家里也不能富裕到就是出现点小问题就得找专业人员去修，
1: 嗯，
0: 那时候家里面什么修缮一下房屋啊，清理一下杂草啊，维护一下院系啊，这都是自己修个板凳啊，修个床啊，修个自行车呀，甚至大件的农用车得都是自己修，
1: 嗯，
0: 会研究吗？因为这如果说你修不好就不用嘛，就在家里一直等一直修，啥时候修好啥时候干。
1: 对，像我们现在换了啊，再买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那当时还放到你露个角，那
1: 换一个，
0: 对，换一个。
1: 搬新家了，是该搬新家了。
0: 对，
1: 群里面说什么便宜的很，便宜嘞，浪藏呀，便宜浪藏呀，说是啥啊？
0: 是西岩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啊，
0: 这个视频当中可能
1: 我没看出来这是在卖什么呢？
0: 你只能听，
1: 啊，只能听是吧？
0: 对对对对，这谁也看不出来卖什么，他他拍的地
1: 啊，我知道了，广告词骗你的人，骗你浪子呀，
0: 哎，浪子一伙的。
1: 我只记得下去年夏天，然后有人卖西瓜。
0: 哦，我知道，我
1: 你也记得那个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太牛了。
1: 然后是天还有这个亳州话啊，天里很吼天吼天嘞，然后
0: 天里很很很很很很。
1: 对，他说你谁家的西瓜呀？那天然后都是俺家嘞。
0: 特别那个呱是确实很牛。
1: 那呱的是
0: 呱。呱
1: 绝了，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你路过的人就很难不去停留下来多听几遍，然后进去就买瓜了，我跟你说。
0: 哎，这个是个好的营销方案。
1: 嗯，是的，
0: 你叫咱这样的人就适合。
1: 嗯，
0: 就是自带幽默感的人卖东西，还有一种是强迫症的，对吧？
1: 嗯，
0: 一种是自带幽默感的，这两个做生意，还有一个亲和力。
1: 嗯，
0: 确实是他这个
1: 就很需要，
0: 就很需要这些东西。
1: 对，我记得有的时候去逛街，然后比如说你进一家店，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不太亲和，就是有点冷面，然后你会有点，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想着，哦，有点不舒服了。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入错行了。
1: 怎么了？
0: 他是我们教师行业嘛，他出来之后干的是销售。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
1: 特腼腆的人，内敛的人，
0: 但是他的脸你看上去就特别冷峻。
1: 哦。
0: 他
1: 棱角分明那种吗？
0: 不是棱角分明，很冷峻。
1: 嗯，
0: 就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说话。
1: 啊，话比较少。
0: 对，因为我和他们接触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其实声音很大。这其实真的声音很，因为我和他同学五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公干，然后呢就是去买东西。
1: 嗯。
0: 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吓不吓人？
1: 你说一句，哦，原来你会说话。
0: 不是，他平常不跟你交流，他就笑一笑，笑一笑，就笑。他那个笑就是那种，就微微微笑那种情况。你要说你哎，跟着我走啊，他就跟着走，就这种情况。
1: 你看那个，
0: 啊，怎么了？
1: 就是外卖点儿。
0: 嗯。我的猪脚饭究竟在哪里？
1: 全是鲜花，今天，然后他猪脚饭在哪儿？找不到了。
0: 找到就别吃了呗，这波狗粮还没吃饱吗？
1: 我的拼好饭呢。
0: 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啊，来来来，说希望我这么多话，我先插一下，别着急啊。喂，这看管店是法了，
1: 嗯，
0: 怎么办吧？我就说让我妻子干个花店，他就不爱干啊。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主持人送祝福，名字叫做周子彤，
1: 你给他放一首生日歌。
0: 来来来，您现在还在听吗？听的话扣个一，我们就准备录屏啊。
1: 对，给您放个生日歌。
0: 你先
1: 扣一。
0: 先扣一，对。
1: 嗯。
0: 你先扣一，我确保你在，要不然我这白放了，是吧？
1: 嗯。祝福词都准备好了。
0: 是吗？好，扣一再来。
1: 扣一啊，来。
0: 生日歌是吧？我还准备生日歌，我真是忘了。生日快乐！
1: 我们俩有求必应，
0: 对对对，
1: 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我们的听众。
0: 嗯，这是怎么生日快乐歌啊？好吧，前面会不会有什么？您先来吧。
1: 哎，我觉得现在此刻应该推上一个蛋糕，生日蛋糕，然后祝小朋友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按时长大，平安喜乐，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
0: 好的。
1: 好幸福啊！
0: 要不然我们俩来一遍吧，就是祝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咱一块
1: 说、
0: 啊。
1: 来来好，我们再来一遍啊！来
0: 啊来，你就准备好哈。
1: 从你开始，从你开始。
0: 好，我们来再次祝周子彤小朋友
1: 生日快乐！
0: 鼓掌鼓掌！
1: 哇！
0: 好好好，你看这生日过得多有意义。
1: 哎，挺好的。
0: 还五二零，
1: 生日和五二零撞在一起了。
0: 真的是啊，以后
1: 这以后就少了一份礼物，不能是，还好是男生。
0: Double 。
1: 不行，我就想了，就我以后小孩如果是个女生，我一定不能和她，不能把她的生日和七夕啊、五二零啊这些撞到一起，不然礼物少一份。
0: 这是您能控制得了的吗？
1: 嗯。
0: 哎，你这样算，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撞在一块儿。
1: 嗯。
0: 你比如说阳历出生，我们就过阴历。
1: 嗯。
0: 是吧？
1: 自己定一个生日。
0: 对对对，阳历就阳历哪天，阴历哪天嘛，就这样啊。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
1: 然后，然后你看， 我们俩太坏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俩在笑什么。
0: 这今天就得聊这个话题。
1: 对，就是一个外卖贮存点啊，就是有很多的鲜花今天，然后有一个同学他点了一份猪脚饭。
0: 找不到了。
1: 到了之后呢，就猪脚饭找不到了。
0: 嗯。
1: 一个网友啊无所谓说，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了。啊，还有网友说，搞得像祭奠仪式一样，到处都是花，纪念那些逝去的爱情。
0: 哎，他这个，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呀？
1: 因为学校里面啊，
0: 学校里面哈，
1: 就是大学生嘛，有肯定有很多谈恋爱的呀，对吧？
0: 嗯，你看现在小朋友一想，我告诉你，就这些啊，就就给他生气。哎，别人有心的都自己出去买，你还得叫别人给你送，那是外卖员送给我的花，还是你送给我的花？
1: 然后有位同学拿着他猪脚饭对着他的这一排鲜花说，泪水打湿了我的拼好饭。我觉得网友太搞笑了。
0: 行，
1: 嗯，
0: 自古神评出网友嘛、啊、
1: 对，
0: 有点饿了小刚，你这是搞什么啊？
1: 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神奇，第一次周三聊美食的时候我不饿，
0: 是吧？
1: 嗯，
0: 因为接下来你有好吃的
1: 啊。是吗？
0: 是吧？你就给自己已经规划好了，
1: 有个期待值了、嗯、
0: 对对对。
1: 小刚说啊，做饭加药材，养生又大补。对，其实咱们家就是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0: 嗯，
1: 然后而且都懂一些，就是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放一点啊，比如说人参啊，这些都可以放进去，枸杞啊。
0: 对对对对，人参、枸杞、乌拉草。
1: 你看他放的那、这个，他放的丑草花。
0: 丑草花。
1: 大枣。
0: 哎，行、啊。
1: 他点的是椒麻鸡，是吗？
0: 哇，这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菜？
1: 又不太像，底下这个是八宝饭。
0: 对，这八宝饭是能看出来。
1: 嗯，
0: 你这上面这道菜是什么菜？
1: 小刚说咋了？永杰饿了？他什么时候不饿？
0: 我什么时候不饿？这是。
1: 我跟你说，今天没有见到他加餐，他每周三之前都要先吃一盒饼干。
0: 老饿了。
1: 我压起来了。
0: 我因为这没食堂没卖完了。
1: 这样啊，这样。
0: 我昨天就买了，我问他没有饼干了吗？他没有了，只有矿泉水了。我啊，
1: 哇、哦，这花好漂亮，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刚刚那个，啊，过去了，不看了。
0: 只看到那辆车，无水冬瓜蒸鸡啊。
1: 嗯。
0: 哦，冬瓜蒸鸡哦。
1: 哦，冬瓜。
0: 冬瓜出水吗？用出的水蒸鸡，哇哦。
1: 嗯。
0: 行，真棒，真棒。哎，说到这个，就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的秘诀。
1: 嗯，
0: 我好像以前就 get 到用电饭煲可以做任何一切，
1: 就煲饭嘛，这不是那个斜修吗？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嗯，
0: 我用电饭煲做过那个什么了，电饭煲做那个鸡腿，就是那个就和盐焗鸡差不多那个口感那个鸡，叫什么名字来着？真的很好吃，很嫩。
1: 卤鸡腿？
0: 不是卤鸡腿，它就是道菜，就相当嫩，而且特别好吃。
1: 怎么卤法？
0: 就是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嗯，我妈听着啊，
0: 然后把鸡腿倒进去，把菜铺下面，把鸡腿放进去，然后里面的灌点有的哎，好像不用灌水都，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
1: 一点水都不放，
0: 不知道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特别棒。然后之后呢就直接盖着啊，40分钟，
1: 哇，太温暖了。
0: 他现在去运动。
1: 哦，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3次强调他了，大家不知道说什么事啊。我妻子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发了条信息，
1: 说40分钟之后联系。
0: 对，他现在开始运动，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就说不要让别人打扰到你，手机关静音啊，就关了啊。
1: 哦，啊，于飞婉说不需要加水啊，葱姜打底，他也
0: 做
1: 过，很嫩。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下次可以试一下，就是葱姜打底嘛。
0: 他知道我老爱吃鸡了，知道吧？
1: 对，
0: 我看见鸡走不动。
1: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吃黄焖鸡。
0: 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大盘鸡，到现在还是大盘鸡。
1: 那时候没有，我就觉得黄焖鸡很好吃，而且单人份的嘛，又很够一个人吃的。
0: 哦，你是这样是吧？
1: 然后我自己做了黄焖鸡，还买了那个什么杨红宇吗？是杨红宇？
0: 杨明宇。
1: 杨明宇的那个黄焖鸡酱，
0: 嗯，
1: 自己在家做没做成，就倒了好多，所以说我感觉他饭店里面应该用的贼多，因为我倒了两包，做了一份儿。
0: 还没出那个味儿是吧、
1: 嗯？
0: 是不是少点什么其他的，就欠点鲜呀、啊，或者欠点辣呀、啊，或者类似的
1: 啊？有可能。说黄豆酱炒排骨，
0: 嗯
1: 啊，的确好吃。完了，我太想吃了。
0: 现在点，给你男朋友发信息，
1: 嗯、
0: 现在点吧，
1: 点那个、
0: 菜给点出来。你不是晚上吃饭吗？
1: 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已经把饭做好过了，等着我们呢。
0: 让他去买。不是，现在才几点？你下播是6:30，是不是？你到现在到楼下的超市去买个排骨，是不是？再买点黄豆酱，这不简单的吗？
1: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家会做一个比较好吃的，就是我妈妈做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吃的菜啊。夸他提前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他。
0: 您继续，洗耳恭听。
1: 对对对，就是他会用火锅底料炒羊肉，然后放上胡萝卜或者是大白菜，特别好吃。
0: 哇，
1: 就是我本来不爱吃羊肉的，因为觉得羊肉有一点那个膻味嘛，或者腥。然后他就把那个一块一小块那种小小方形的那种火锅底料放进去，然后加入胡萝卜还有小白菜，特别好吃。
0: 这菜是不是叫红焖羊肉啊？
1: 是吗？不是他发明的吗？
0: 火锅底料这东西都出来的不叫红焖吗？
1: 嗯，有点像，
0: 是吧？
1: 就是我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在饭店吃的也是这样的。
0: 饭店吃的好像他们不是，他们是有各自的这种调料
1: 啊，不是用火锅底料做的。
0: 他们先煨好，就是有个词叫煨好，就是把这个东西先做成个半成品类似的
1: 啊。对，我妈妈也是啊，就是先把它做成半成品，然后再放入火锅底料。你打我啥？
0: 你打我腮说，要不是得减肥，我天天得吃猪肉炖粉条。
1: 我也爱吃，就是排骨炖粉条。
0: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朋友们啊。
1: 嗯，
0: 我反正到那个什么叫那个饭店叫什么来着，东北风味是吧？它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就是东北风味那个店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统一那个名字。
1: 你说哪一家东北风？
0: 红红火火
1: 啊，那个
0: 啊。我每次去那个地方就会点小鸡炖蘑菇和杀猪菜两个菜。
1: 它还不是在国购名城那边吗？
0: 好多都有
1: 啊，都有好几家店，
0: 好几家店。然后呢，以每次去那个饭店东北菜的时候必点两样，一个就是你看别人都爱吃锅包肉吧，但我吃不了那个，
1: 我也不爱吃
0: 呛呛的蒜。
1: 我不爱吃锅包肉。
0: 然后我就是猪炖粉那个杀猪菜，和小鸡炖蘑菇两个选一个。
1: 对，
0: 然后我只要点这个菜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要。
1: 我们家一般想吃这个的时候，就去直接去那个什么什么风情，
0: 东北
1: 风情
0: 乱炖啊，
1: 就是那个地锅炖叫啥
0: 风
1: 情，
0: 黑
1: 土风情。瞧我们俩这记忆，我们俩
0: 都给吃忘了，真是哎呀，真是。哎呀真是哎、
1: 对、
0: 哎、
1: 对、
0: 哎，
1: 黑土风情，然后吃那个
0: 黑土啊，还得
1: 广告费，
0: 里面还得在那唱歌啊，真的是哎呀。
1: 对，
0: 那
1: 是
0: 二人转怎么了？上了这个。
1: 我现在只会转悠，
0: 二人转那词
1: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0: 给段词，真的是。
1: 哎，我发现就是最近就是这周，不知道为啥我身边的人全是记忆力特别差。
0: 春困秋乏夏打盹，
1: 就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怀疑以前的文言文是怎么背下来的。
0: 就是现在上年龄了都，就这么简单。
1: 对，
0: 我母亲也近这段时间老和我说这今年啊和去年，尤其是今年，就开始记忆力老是不清楚了，怎么回事？是不是因为？
1: 因为什么？
0: 不因为。
1: 因为什么？
0: 因为我们跟着地球转来着啊，转晕了。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
1: 哎，那个转的那是手帕吗？那个
0: 手绢
1: 啊，手绢。
0: 像手帕，那是还擦鼻涕。
1: 我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还买了一对儿，每天在家里这样转。
0: 哎，你巧了吗？我在天津，我学的快板。
1: 你也这样，你也这样。
0: 挂了，我在后面打快板，那是哎呀。他们在前面在那转，老有劲了，这是。
1: 来看一下最后5分钟啊，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的。
0: 好。小刚又上什么新菜？
1: 还有，这最后一个是什么？猪脚？
0: 这不就是纯猪蹄的吗？
1: 这个是椒麻鸡。
0: 哪个是椒麻鸡？
1: 倒数第二个，他发这个图片
0: 啊，这是的，然后有血吗？有血，有这个千张的，
1: 豆皮儿，
0: 里面有
1: 鸭血，
0: 讲究点的，给你搞两个葱，那个葱很入味，很好吃啊。大盘鸡，
1: 小刚又发了。你在干嘛呢，小刚？
0: 小刚是做饭的
1: 哦。
0: 他是一个在江苏无锡搬运的大厨。
1: 哦，这不会都是他自己做的吧？
0: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要不然他能发出来吗？
1: 哦，我以为是他点来，就比如说外卖啊，或者类似这种去饭店啊吃的那种。
0: 肯定是他自己做的。
1: 原来是自己做的。
0: 小刚是吗？是你自己做的吗？
1: 无水冬瓜蒸鸡就是这个，他做的，他也做了。
0: 这
1: 是红烧肉的。
0: 这个是吗？这不是蒸鸡吧？
1: 这卤肉饭。
0: 对，它这是卤肉饭，这个属于是啊，自己做的啊，
1: 太厉害了。
0: 你们家还缺碗筷吗？我带两副，我们俩过去，这是。这太吓人了，你这个，这会怎么会这么多菜？真是。
1: 对。猪脚饭，哎，猜对了，真的猪脚饭。
0: 得。啊，真的是猪脚饭啊。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老听众，就是猪脚饭的那位朋友。
0: 对，广东长粉猪脚饭。
1: 是吧？好久没来了啊。
0: 尾入广场的啊。
1: 奔跑的蜗牛说：“减肥呢，晚上不打算不吃了，这说的都饿了，快吃！”
0: 哎，你都5分20的配速跑13.14公里了，你现在在乎这个？
1: 这是你球友？
0: 这不是球友，这是这个喜欢
1: 跑友。
0: 你520的配速，一般人撵不上你啊！真是，哎呀，我以前跑330，然后呢，后来之后只能跑1公里，
1: 我只能走1公里，
0: 没有330啊！有，差不多，那是。3分33秒。
1: 完了，还没看评论呢，就不看了吧。
0: 时间来不及了吗？还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就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方法。
1: 对，
0: 正逢520，还逢就是大家聚餐比较多，想吃什么不会点的菜啊，就全给整上，知不知道？
1: 对，吃点好吃的。
0: 也给您提个醒，您家里面回家之后。

0: 苦，能给自己的最爱的那个人啊做点东西啊，以表心意。
1: 哇，
0: 别啥都不弄，知道吗？
1: 这也是一份很大的礼物了。
0: 对，
1: 就是就比如说你平时就不怎么下厨，然后这个时间点下厨就会很感动那个人。
0: 对对对对，哭得稀里哗啦。
1: 做的如果做的难吃就算了，就别尝试了，是吧？
0: 啊，哎呀，这位朋友说我是晚上跑步就不吃饭的啊。行，
1: 哎，我不行，我跑完步之后很饿，就是跑之前可能还要补充点能量，因为跑步的时候没劲儿，然后跑完步之后呢，觉得哇，都跑这么长时间的步了，多吃一点吧。
0: 好，吃点自己爱吃的。
1: 对，
0: 做点自己爱做的。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
1: 对，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浪漫的520时节都能遇到一份爱。
0: 好的，再见，明天再会啊，
1: 明天再见。
2: 香谷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谷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一定有它。什么是心流体验？心流体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指人在从事某项活动时因全神贯注而达到的一种忘我状态。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它可能发生在你专注地解出一道数学题时，可能出现在你沉醉地读完一本好书时，也可能是你全身心投入一项手工或是打一场心无旁骛的球赛时。在那个过程里，你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忘了时间的流逝，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只有手头的事在流畅地推进。你不是在坚持，而是纯粹地享受其中，感受着专注投入带来的愉悦和充实。心流体验是一种顶级幸福感。在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面临信息过载、注意力被分散的情况，从而产生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心流体验是能够治愈这些负面情绪，帮我们找回幸福感的解药。当你进入心流体验时，你全部的精力都聚焦于当下清晰的目标和及时的反馈上，生活中那些关于过去的懊恼、对未来的担忧都会被暂时推到一边，你的内心会从嘈杂中安静下来，体验到一种深度的秩序与安宁，从而获得幸福感。相比于享受美食、获得夸奖这些来自于外界的快乐，心流体验所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主动创造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时刻体验到那种来自行动本身的掌控感与意义感，从而获得更加深沉而持久的幸福感。四个行动帮你进入心流体验：找对任务难度，选择那些对你而言有些挑战但跳一跳又

干扰，为自己创造一个静音舱，可以把手机静音，允许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全情投入感受过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去感受笔尖划过纸张的触感，聆听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享受思考本身带来的流畅感。关键是开始去做，并在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自己沉浸进去。愿你我都能在专注的投入中找到那份心无挂碍的安宁，收获人生顶级的幸福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9: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大型史诗级实景剧曹操的场馆建设情况。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曹操专属演艺场馆建设已经进入了关键的冲刺阶段，各项筹备工作全速推进，预计7月份能够公演。届时咱亳州以及周边地区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三国风云，品读曹操传奇的一生。
10: 在亳州华佗百草园景区东北片区的曹操实景剧专属场馆建设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施工人员正在加班加点地推进内部精装、舞台机械调试等工序，各类机械有序运转。走进场馆，浓郁的汉魏建筑风格扑面而来，2000座观众席整齐排列，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11: 曹操实景演艺项目以汉魏建筑风格为核心，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是目前安徽省最大的沉浸式演出实景项目。项目有超过1000多平方的大型高清 LED 屏、360度环绕音响、各种类型的灯光设备，为观众呈现出极致的影音效果。同时，项目的布景道具包括金碧辉煌的宫殿、市井烟火的摊位等，1:1还原出东汉末年的风土人情。项目更融入了先进的特效、马术表演等，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0: 目前项目施工重点是设备安装，各项筹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
12: 主体工作呢已经结束了，目前呢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舞台机械的道具、灯光、音响这些设备类的工作，预计呢5月底把设备基本上是安装完成，打算的是6月初和导演进行配合，做一些相关的调试工作，预计是6月中下旬把相关的设备调试工作进行结束。预计呢是暑假咱这个项目就是整体可以交出，希望暑假的时候咱广大市民可以来体验。
10: 公演期间，场馆将全面开放核心观演区域和配套服务设施，同步优化运营流程和服务保障。届时大家不仅能看到精彩的剧情演绎、震撼的舞台特效，还能观赏到专业的马术表演。
9: 为致谢广大网友对亳州城市形象的维护与文旅传播的助力，郭河夜话景点呢特推出抖音网友专属福利，以实际行动回馈网友支持，持续点燃亳州文旅热度。记者从市文旅集团了解到，本次福利活动自即日起启动，持续至6月30日，面向所有抖音平台用户开放。活动参与方式呢简单便捷，网友只需在抖音发布与亳州相关的正能量作品，同时积极参与作品点赞、评论、互动，就可以自动参与本次活动评选。为了保障活动的公平公正，郭河夜话将建立每周评选机制，评选小组将综合考量作品热度、网友参与热情及内容真情实感，每周评选出20位优秀网友。入选的优秀网友呢将获得双重专属福利，一是可以免费乘坐郭河夜话游船，沉浸式体验 5.5 公里黄金岸线的光影盛宴，在40分钟的航程当中感受亳州3700年文脉风华；二是可以享受汤王温泉门票半价优惠。
1: 每周获奖网友的昵称呢，将在畅游亳州微信公众号、亳州文旅公司的抖音号进行官方公布，确保呢评选过程公开透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呢，本次活动所有的福利资格均限本人使用，不可转让，不可兑现现金，逾期呢未使用将自动失效。
9: 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今天上午市市场监管局计量所联合桥城区市场监管局走进了市老年大学，把免费的计量检测和科普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精准计量守护大家的健康与便利。在市老年大学一楼大厅，一场热闹又实用的计量服务活动吸引了不少老年朋友参与。
13: 员工不一样，
14: 不一样，
13: 上次值都差不多，讲台是108，现在是106。
9: 现场设置了血压计检定、眼镜检测、手机变砝码等多个服务台，工作人员一边为大家提供免费检测，一边讲解计量知识。不少老人都拿着家里的血压计、眼镜来体检。
15: 这个血压计我用了好几年了，一直担心测出来不准，今天来这儿让工作人员给我校准了一下，心里踏实多了。
9: 计量看似抽象，却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里，从血压计准不准，到眼睛度数对不对，再到买菜时的电子秤够不够分量，都和计量息息相关。
16: 刚才工作人员叫我用手机当砝码，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能快速地检查出商家的电子秤准不准，再也不怕缺斤短两了。
9: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我市520世界计量日的系列活动之一，通过贴近老年群体的服务，让大家感受计量的重要性，提升计量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17: 我们开展这次活动，希望把计量服务送到老年朋友身边，让大家真切感受到计量和健康消费的关系，既守护好大家的健康，也守护好大家的钱袋子。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关注计量、重视计量，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计量秩序的良好氛围。
9: 接下来，我市计量部门还将开展多种形式的计量科普和服务活动，让精准计量更好地服务群众生活。 今天上午，市科技局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针对大家关心的科技类培训、产学研等方面的问题，做客嘉宾进行了现场回应。有网友咨询，2026年亳州市科技类培训机构白名单怎么查询？
18: 第一个途径呢，就是教育局的这个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这个可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亳州电视台的耀都时空，还有这个亳州晚报的这个亳州发布，他们这个都已经发布过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市科技局的这个首页里面有个科技类校园培训机构，它有个专栏，点入专栏以后就可以查看我们的白名单。就2026年的第一批是6家，它那个郭阳3家，蒙城1家，桥城2家。如果是它不合格，我们就清退。这个一般的话是每半年更新一次。
9: 有网友咨询，如果遇到科技类的培训机构无证办学或者变相学科培训，家长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8: 科技类校园培训机构如果开展变相学科类培训，可以拨打市教育局的举报电话，他说电话是5125009。如果科技类培训机构呢，培训过程中遇到无证办学或者退费用难的问题呢，可以拨打市科技局的联系电话，是5606911。
9: 有网友咨询，企业想和高校院所合作，科技局能帮忙牵线搭桥吗？
19: 目前呢，科技局也是大力的开展这个产学研对接，已经与近50家的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的这个常态化的联系，帮助企业对接相关领域，包括一些高端装备制造、现代中医药、高端绿色食品等领域的一些高校专家教授。如果企业有这一块的技术需求，你也包括想匹配一些高校院所的资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我们的电话是5606909。
9: 国省2026年普通高考实行3+1+2模式，由统一高考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高考时间为6月7日至9日，语文考试时长为150分钟，数学和外语含听力考试时长为120分钟，各选考科目考试时长均为75分钟。 亩收在即，亳州市666万亩小麦即将迎来集中收获期。记者从市农业农村部门获悉，今年全市预计5月30日左右开启大规模收割，6月5日前基本结束。面对三夏期间可能出现的降雨天气，我市早部署、早准备、早行动，统筹农机资源，强化服务保障，科学防范风险，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今年小麦收获期间，全市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3万台左右，其中市内投入1.9万台左右，外地引进0.4万台左右，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力争用7天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全市小麦抢收任务，损失率控制在标准范围内。近日，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妇女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以“家风润江淮，完美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完美家风故事分享会主场活动在安徽创新馆启幕。现场正式发布2026年安徽省最美家庭名单，亳州市丁静文等100户家庭获此殊荣。他们用平凡生活中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最美家庭的内涵。其中，我是丁静文家庭、黄雪琴家庭、戴颖家庭、张颖家庭、张素琴家庭上榜。刚刚下了一场雨，对小麦生长有啥影响？
14: 这场雨下的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9: 高考进入倒计时，孩子出现考前焦虑该咋办？心理专家给出解压良方，
20: 比如说深呼吸训练，慢慢吸气，然后缓慢的呼气，然后连续做几个这个回合，还有一个是这个肌肉放松训练。
21: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22: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21: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22: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21: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8: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9: 欢迎回来。眼下呢，小麦全面进入到了灌浆的关键期。上周呢，咱亳州遭遇了持续的晴热天气，局部田块土壤湿伤较快，干热风威胁不断。不过一场及时雨有效缓解了旱情，为夏粮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月11日至17日，谯城区以晴热天气为主，平均气温达25.1度，比常年同期异常偏高4.6度。持续的高温少雨让正在灌浆的小麦面临严峻的干热风风险。17号夜间，受强对流天气影响，谯城区迎来了一场降雨，累计雨量30到40毫米，有效改善了田间小气候。
14: 前一阶段小麦比较旱，不利于小麦的灌浆，这场雨下来不大不小，有利于小麦的灌浆。
23: 这次降雨对小麦整体来说是有利的，减少了干热风的风险，另外也改善了这个土壤的伤情，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正常的灌浆。
9: 针对雨后田间管理，农业部门要求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关注天气动态，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做好田间管护。通过科学喷药预防病害蔓延，适量喷施叶面肥，延缓根系和叶片衰老，促进籽粒饱满灌浆。同时提前检修调试农机，做好夏收夏种各项准备。
2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雨后田间管理指导，组织农机人员一对一的服务，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确保粮食安全。
9: 现在垃圾分类已经深入人心，就连小学生们都开始学习垃圾分类了。下面呢，咱们就一起到市第四小学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通过课堂讲知识、趣味玩游戏、手工变废为宝，把绿色环保理念悄悄种进孩子们的心里的。
10: 5月14日上午， 市教育局和市城管局主办的垃圾分类主题进校园活动走进市第四小学，城管宣讲员用直白易懂的语言、直观的图片为同学们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教授垃圾分辨正确投放方法，说明垃圾分类的意义与处理去向，让孩子们牢牢记住环保知识。
0: 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解，我能分清各种垃圾，也知道要爱护环境，我以后要好好做好垃圾分类。
10: 知识讲解结束后，垃圾分类转盘游戏正式开始，同学们轮流转转盘答分类题，答对即可领取小奖品，大家在玩乐中巩固了垃圾分类知识。
2: 我觉得转转盘游戏非常有意思，从前我在家总是分不清楚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现在彻底懂了，以后我在家也要当垃圾分类小监督员。
10: 随后学生们还参观了变废为宝手工展、矿泉水瓶、鸡蛋托、旧纸箱制作的创意作品，让大家直观感受到废旧物品的再利用价值。
2: 看到的这些都是用家里的废纸和塑料瓶做成的，原来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动动手就能变成宝贝。
4: 垃圾分类不是口号，而是要养成日常习惯。这次我们把科普、游戏、手工结合起来，让孩子轻松学环保。今后学校会持续开展环保活动，让每个孩子都当好绿色家园的守护者。
9: 5月15号晚上的10点，蒙城县辉创江南郡小区内，一名男童呢不慎失足坠入了地下通风井内，消防人员紧急救援，所幸救援及时，男童并无大碍。
5: 当天晚上，蒙城县岐山路消防救援站接警之后，立即出动了一辆消防车，7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到达现场之后，做好了全套安全防护，采用绳索下降的方式平稳抵达井底。到达井下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耐心安抚孩童，细心为孩子佩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腰带，做好各项安全防护。
24: 没事，不要害怕哈，你要勇敢，你是男子汉。
5: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地面人员配合架设单杠梯，上下协同配合，小心翼翼将被困孩童从井内安全转移至地面。
25: 上来了，
5: 经过现场查看，孩子身体并无受伤。亳州消防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加强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通风井、管道井等危险的井口附近追逐玩耍，远离危险区域，守护孩子安全。
9: 近期亳州职工医保产前检查定额补助新政正式落地，为参保女职工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育福利。作为本地医保定点医院，亳州新华医院开通产检费用一站式直接结算服务，600元的产检定额补助可当场减免，免去了市民跑腿报销的麻烦。
5: 亳州最新职工生育保险政策规定，符合条件的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院做合规产检可以享受600元的定额补助。为了方便孕妈就医报销，亳州新华医院积极落实医保惠民新政，打通报销通道，让产检报销更省心。
26: 作为亳州本地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我愿以第一时间全面落实亳州职工医保产前检查定额补助新政策。只要是符合职工生育保险报销条件的参保准妈妈，在我院进行医保合规产检费用都能在600元定额内足额报销。
5: 针对新政要求，新华医院完成医保系统升级、人员培训和流程优化，全面畅通报销流程。
26: 目前我院已完成系统升级、人员培训和流程优化，孕妈产检时携带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就能在收费窗口直接一站式结算，当场减免报销费用，不用跑腿申请，不用事后报销。
5: 目前不少参保的孕妈呢，已经在新华医院顺利享受产检报销福利，便捷的服务、实在的优惠收获了市民好评。同时这项新政也引导孕妈主动规范产检，切实保障母婴健康。
27: 俺媳妇的这个产检的已经全部报销了，剩余的后险还可以继续报销，非常方便。
26: 新华医院会严格执行医保政策，规范诊疗和收费流程，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守护好亳州孕妈和宝宝的健康。
9: 2026年高考进入了倒计时，学子们也迎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针对考生考前心理调节、家长科学陪伴等热点问题，心理科的专家给出了解压良方。
5: 面对考前频发的焦虑情绪，不少学生和家长呢显得手足无措。其实考前紧张呢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过多的干预。
20: 考试的时候紧张是正常现象，有人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紧张，我们称为生理性焦虑，有时候会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这也是正常现象。焦虑是生理性焦虑，会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反应能力，提高我们这个应对这个困难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状态。
5: 适度的焦虑是备考的助推器，但是焦虑一旦过度，就会转变为病理性焦虑，成为影响考生发挥的绊脚石。如果考生长期失眠、饮食紊乱，或者出现心慌手抖、判断力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等情况，就需要及时干预，主动调节。
20: 比如说深呼吸训练，慢慢吸气，然后缓慢的呼气，然后连续做几个这个回合，还有一个是这个肌肉放松训练，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双手紧握，然后慢慢放松，然后包括全身肌肉都可以这样，然后包括这个后脖子和颈背部肌肉也可以，我们上后仰，然后到达最大的限度，我们再慢慢的回来，就是通过这种肌肉放松训练，让我们的这个心率下来，让我们呼吸下来，这可以很好的改善这种焦虑状态。
5: 考前焦虑不仅困扰考生，也会让不少家长陷入紧张的情绪。一些家长呢，因为过度紧张，会频繁地叮嘱施压，无意间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备考的最后阶段，家长的陪伴和沟通方式对孩子的心态也是至关重要。
20: 不要过度地提要求、提标准、提目标，就是要保持平时的节奏，正常吃、正常睡、正常起、正常动。然后呢，就是我们要默默地陪伴，少说加油，多支持，多陪伴，我想要比加油更有用。是要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可能让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爱和支持，同时我们也要体会到孩子的辛勤付出和不易以及坚守。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要肯定孩子的这样一个过程，付出的过程。
9: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8: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什么？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鹏飞，欢迎程局长。
1: 好的，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张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政策法规科科长刘俊，市局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党。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演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他是有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协商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周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过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我得就来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姨家调查。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无缘无故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4: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好，你说。
4: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调查了。
4: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5: 就是说调查好几关就可以办理了后
4: 的。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5: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再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像周先生他遇到的这种情况，周先生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再到现场去调查呢？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直接有请程局长。
1: 刚才公安县的回复呀，我也听了，应该说回复的还是比较精准的，因为这一块呢就涉及到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那么遗产继承，你如果按照法定的程序要求啊，可能需要一个现场核实了结的这样一个程序。农村宅基地这一块呢，就是农房啊，这个宅基地它的遗产继承呢，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是吧？这个是可以进行产权转移登记的，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说，前面一定要把强制程序这块要走完。一个是就是讲他是不是遗产继承人，如果是合法的遗产继承人，那我农房是可以继承的，是可以办理这个产权过户登记的，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
0: 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关于办那个不动产证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土地复耕性质问题。这两个问题，上一轮我们规划局上线的时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了。一直到现在，这两个问题，这个程序是走了，但是你效率是低，蚂蚁拉火车的精神。
0: 现在您的意思是，这个材料是已经提交了，还是？
6: 我材料当天都给他们递交过去了，递交过去了，过之后他们也登记了，过了好长时间，又来的这个他说这办的不动产的又重新拆量，以前地产嘛，你拆量办了，你还拆量啥呢？那么要我们看啥结果啥多少，就直接要我们签字，到现在这个证还没发下来。这一轮上线的，从三月份到现在，到现在五月份了。
0: 哪个县区？
6: 我们就八管的。
0: 八管哈。
6: 对。
0: 行。
6: 还有一个
0: 上一次反映过了吗？
6: 对，这个土地的性质，佛是大田地，国土局给的这个规划图，包括我们是外行人，就是他们专业人士也看不懂，模糊的说字什么东西的，一塌糊涂，看不清凉。数字都看都不清凉，阿拉伯数都不清凉。
0: 好，
6: 我问他们了，他们说你我们四方加上米，这个啥加米了，你无论是军事基地你加上了米，这都公开的事情，你加上了米，这两个事情都跟等于没办是一样。
0: 好，是梅先生吧，我记得上一次您。
6: 我那是您老客户了。
0: 老客户了，老听众了哈。忠实听众。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桥城区董局长。
7: 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7: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你上次已经反映了这个办证的这个问题是吧？你这个房子我想问一下，是2020年之前建的还是最近几年建的？
6: 我房子是2008年建的。第三方评估已经打印出来了，啥是这个？
7: 你看以前那个第三方已经进行测绘了，是吧？
6: 对。
7: 我们是
6: 新农村新农村开发的。
7: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八管呢属于城市规划区内，因为城市我们规划区内呢，说实话外来人口呢也比较多，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情况呢也比较多，所以当时呢大部分呢都没有发证。现在呢接到你的申请了以后呢，因为我们经常重新对你进行一个测绘，你要是重新进行测绘的是吧，为了精准重新进行测绘，然后呢把那一套审批的程序呢，因为它现在是啥呢，接到你像一个八管，它有像你这样的情况估计也很多我们统一呢由八管然后交到我们城区自然资源规划所然后呢统一报到我们这个分局来进行审核到时候呢就像到时候就是让一批次的给你们呢进行一个发证。
6: 我应说这里呢，可涉及政府机密，涉及政府机密我们都不讲了。要不涉及政府机密，我可以公开讲一下，这个我们这八管呢是统一的， 我们没有外来户，就我们这保国镇，我们这好小村庄都是、都是一个老家老户，集体同意的第三方来拆了，
7: 哎，是的，
6: 拆迁过来来报，材料都报过之后了，报过之后了，你们要重新拆迁也可以，但是我呢这个办事效率，我是蚂蚁拉火车的精神。
7: 哦，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们等下线聊以后呢，我们来进行的督办一下，啊。把你的情况我们记下来，看看你们现在办到哪个程度了，到时候我们及时给你短信回复，好吧？
6: 好好好，
0: 嗯，行。
6: 这新的一轮上线又开始了，你看这个都没有啥结果。
0: 嗯，我看到他们在上一轮办理过之后有一个回复，啊，这个回复是，您房屋是在石大营村张营自然村吗？
6: 啊，对对对对
0: 啊、哦，他说是2010年建设，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期间，您这一户已经建立全籍信息，您可以持身份证、户口本到高新区自然资源中心所申请，届时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审核后进行登记发证，也就是您的这个信息已经进行建立了，
7: 对，
0: 董局。
6: 都是说啥时候建的？2016年。
0: 您的房子是2010年建设的。
6: 2016年，
0: 上面写的是调查的是2010年，您刚才说是2008年吗？是吧？
6: 他这种说法，我可以说是吧，大多数老百姓都不知道，知道了大家都得反映到市政府。
0: 嗯。
6: 为啥这样说？这个新农村规划，这不是哪一个人，上一次的这个第三方评估测量，都有材料的。我个人材料交上去了，我拍的手机上拍的有他们的这个复印件。
0: 嗯，
6: 我跟你说这那说事实说话，要牵扯到政府机密那的都不要讲了。我以后呢，我来不当。
0: 嗯，这只是一个建设年份的问题啊，这位先生，现在您的这个房子显示它上面回复说是已经建立这个全籍信息，这样下线之后，我们请董局长专门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6: 我的想法，咱这个政府办事，咱的做个实事求是，但是我这不是哪一个人，这是我个人说的，可做活，我有2006年建的这样的房子，人家大家老爷们可认可。
0: 嗯，您这样，我们请董局长再跟您沟通一下。
7: 这个没有问题啊，关于这个时间建设问题，到时候再仔细给您核实一下。
0: 嗯、
7: 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6: 这个效率咱得拖拖拉拉。
7: 因为这个时间问题，不管是第三方去调查呀，还是啥呀，他因为也有依据，也是啊，一个从村里面或者是你本人啊，到时候你要觉得有什么误差的话，到时候我们再进行核实。
6: 你要按说这个证，不来二次调查，这个证也早都给发过了，人家外乡的人都发了，为啥这个可是牵扯到开发问题？
7: 它一个是我们城市规划区这一块
6: 啊，
7: 确实比乡镇的要发的迟 啊，因为这一块我们是，
6: 它都再迟的不会这几年了。
7: 是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全区发证特别量比较大，接近有40万，我们全区有40万，现在一发证呢发了22万，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分批次啊，逐步的。
6: 我知道，去年都说6月份之前全部发完。
7: 嗯，
6: 这个流走的内幕，我老百姓，来不知道，来不敢乱讲，你要讲了你造谣，是吧？
7: 那没什么内幕，因为我们这个发证呢，包括给老百姓确权这一块，全都是免费的，
6: 可是
7: 不收群众一分一毫。
6: 大半是2022年，可是2020年，他这个
0: 雷先生，您这样、
6: 这个，
0: 因为节目时间有限，现场还有两位听众朋友在等待。
6: 好好，
0: 现在网友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回复，咱们不占用这么长时间。
6: 好好，
0: 刚才董局长也说了，
6: 不耽误公共资源、
0: 哎。董局长也说了，下线之后会再跟您进行联系，到时候核查清楚过之后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的土地问题。
0: 嗯，您说。
8: 我是桥东区环塘镇的人。
0: 嗯。
8: 我的原是承包户，家庭成员内人员，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我是他的长子。嗯， 我现在都说你我的徒弟有的我的一个徒弟被村镇违法撬到张占庆名下了。张占庆名下呢，我呢就是我有多次反映他所接触了，他说什么东西的。我呢我他现在我他公开公示的东西呢给那个去弄东西有点公开的东西都有点不符合。
0: 嗯，
8: 我要求他公开公示，他没有。
0: 土地性质是什么？
8: 公示就是把地。
0: 统地土地性质是什么？
8: 从张占庆名下接触。
0: 土地性质是什么？
8: 接触过东西再撮到我的名下，他这样公，他应该这样公示。
0: 是可耕地还是宅基地、建设用地？
8: 是说大田地。
0: 啊，可耕地是吧？
8: 可耕地，对，可耕地。
0: 好，程局长。
1: 啊，这位朋友你好。
8: 程局长你好。
1: 你好。
8: 我
1: 好。
8: 嗯，
1: 刚才你
8: 我也给您发过信息
1: 啊，你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讲这啊，就讲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
8: 对
1: 吧？
8: 是的，是的，嗯，
1: 就是作为家中的长子，这一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你认为应该就是取在你名下面，但是你被
8: 我名下现在
1: 啊，
8: 现在已经在系统那边也纠错过来，也给我弄到系统上，都是公示的东西，有点瑕疵。因为我这个东西昨天我也发到你手机上了，我的诉求
1: 发到我手机上了。
8: 嗯，
1: 是发到桥城区程帅局长手机上还是发到我手机上了？
8: 程帅局长等等。
1: 好，我说我没收到呀。这样吧，这刚才你反映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下线过之后啊，我安排人员专门给你对接，把基本情况了解清楚，是吧？
8: 我现在我要求是这个事情。同志，
1: 另外你听我讲，你听我讲清楚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发包确权，它的这个责任主体单位，或者是农业农村部门，下线过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你也给农业农村部门对接，把你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透，对接过之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安排自然灾规划局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给你做一个深层的对接，把基本情况摸清过之后，下一步是吧，如何确权还是如何处置？就是我们再给你再进行一个正式的回复和答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8: 我要求你，我要求贵单位，你们单位就是说你给我出示全套的调查表，变更的登记材料，变更的又是原来接触的作什么作废的，我要那些异议记录、公示记录，怎么撮到张占庆那个地方的？这一步路能撮到张占庆名下了，现在又接触下来的怎么接触的？我要这些档案材料。公示的日什么的，
1: 可以下线过之后，
8: 我们单位能给我打印干上章吗？不是，
1: 这个下线过之后啊，我们要与农业农村部门对接，因为这项工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这个分配啊，这个承包这项工作呢，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不是。
8: 你们那地方也因为进入你们的系统了，
1: 我知道，
8: 你们那
1: 就是
8: 也有传给
1: 我，我知道，是后续的，
8: 也有义务给我。这些材料
1: 可以，就是后续的确权登记这块是我们做的，但是前面的这个承包经营权土地的这个分配问题是吧，是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的，就是我们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对你的情况进行一个深层次的核实和了解。
8: 从村一的那些做的那些程序，我做过了，我按那个国家程序去找你的，你也传到你们了，其实我这个东西进入你们自然里头，自然局，进入你们的单位。你这些东西也得传到你们那个档案信息的去了，我得想要这些档案信息，我来看怎么我又回到我的名下了，一亩六民四又回到过来了，回过来可稳了，跟你可稳，白到过一段时候又从我这个地方又弄走了，存那边。
1: 行，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了，下线过之后我们就安排这个事儿，你看可行啊？
8: 好，
0: 行，
8: 好，
0: 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摄影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发展中心，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1: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2: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请。
3: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4: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5: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也可是说了情论命的，如果圣上说了，玉环一生带头，今天我想给自己做。

0: 去揍你。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3: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2: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3: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2: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4: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开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
0: 家。
1: 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今天是520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和520毫无关系。
0: 我怎么没关系呢？也有点关系，
1: 有点关系
0: 啊、
1: 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准备为你的爱人做一顿什么样的
0: 丰盛的晚餐？
1: 是的，
0: 周三都聊吃的，真的是、就是要管住一个人，先管住他的嘴，知道吗？要管住他的胃啊！
1: 对，啊，这个真有用。我就说，而且有人说了，假如说你在嫁人的时候，你就要看，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他家里人有没有做饭特别好吃的。如果有的话，说明他们家是高能量家庭，就很有可能是高能量家庭，因为比如说他首先能做到好好吃饭。会研究美食，
0: 能做到一起，
1: 对，
0: 哦，
1: 是吧？
0: 那厨子
1: 得找厨师，
0: 老吃香了，这是。现在不会还有厨师是单身吧？
1: 我就看520这句话说的，520和谁过我不太清楚啊。还有一个月过端午，我一清二楚。
0: 那和谁一起过端午？哎呦。这个小温说今天的话题呢改成晚上几点去万达捡花最合适，谢谢。
1: 哎，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每到这种比如说七夕的时候，或者说表达爱意的这个节日啊，就垃圾桶旁有很多花束。
0: 这也太正常了，
1: 就是表白失败了是吗？
0: 对，失败挺多的，
1: 但是花没有醉过呀。
0: 花他嫌弃。
1: 我不会的。
0: 你不会的是吧？
1: 对，假如说我喜欢的人、送我花，我自己留着，然后我不喜欢的人送我花，我就给我妈妈，给你一束花。
0: 啊、上面写的理科，哎，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有点穿帮穿太厉害了啊。但是这个确实是啊，这个碰到过啊，影视剧当中也见过啊，但是呢，真实生活当中见到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每次就比如说环卫工人都会说到520、521这两天的话，就是在这个垃圾桶旁盛开的鲜花此起彼伏啊，真的是有大有小，有多有少。
1: 对。
0: 但是我人生这么多年啊，听过别人讲过一个句话
1: 啊，
0: 说有的人呢对这个，别人给他买花有这种羞耻感。
1: 我会，我就觉得在公共，比如说你在这个花你可以送到家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放在车上，千万不要拿到，比如说商场，
0: 对，
1: 是还有饭店，我就很难受，
0: 哎，
1: 我就觉得我要把这个花怎么藏起来才比较好。
0: 对、哎，就有的人就是不爱炫耀自己的爱，也不爱炫耀自己的甜蜜，这类的人朋友还挺多的
1: 啊。
0: 那时候说什么？你看你，比如说你一个正常的啊、人士啊，走在路上。突然呢，有人送你什么999朵玫瑰？
1: 哇，那可以，999朵，这个可以。
0: 齁大一捧了，你知道吗？得这么大吧？
1: 我看有人用车拉了那个。
0: 哦，车拉的呀。
1: 啊，特别特别大的一个花束，像一棵树一样，一棵小树一样。
0: 900多朵都得用花，就用车拉了，这是。哎呦天哪！你看吧，就是你，哎，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
1: 嗯。
0: 还不如送辆车给你呢。
1: 就每个人喜好啊、也是啊，
0: 是吧？
1: 就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就是有的人比较腼腆，但有的人呢就喜欢在公共场合去表达一些这种啊、
0: 爱意。
1: 对，
0: 小文说今天啥都没做啊，就给老婆发了个红包，就算过节了。
1: 那、挺好的，很实在啊。就有的时候我发现男的买东西就买的不是自己特别心仪的，啊，这时候你让他退吧，又有点伤别人的心，对吧？
0: 哎，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啊，你给你媳妇干啥了？
0: 那看嘛，这个你看多好啊、哎！我发了个红包，然后呢，他跟我说你要想黑色的鞋还是白色的？就他会给我挑礼物，
1: 黑白有什么区别呢？
0: 他会给我挑礼物，然后
1: 那问你一下，
0: 我这老直男我也不会。本来我想发什么52000呀，或者是5200的，后来我算的这辈子我也还不起。
1: 还是5200更有冲击力，其实。
0: 友情厚补，真是，哎呀，
1: 其实发红包其实就很简单，你买点自己什么需要的呀，对吧？但是我发现今年朋友圈没有晒这个转账记录的了，哎，不同年龄阶段都没，
2: 没了没了没了，
1: 是吧？还是我们周边人都老了，
2: 胖别人借钱，
1: 哦，有道理有道理。
2: 不敢炫富，
1: 说你没有，我没钱，我刚看到你朋友圈发你收了几千块钱，
2: 哎呀，哎，这用户163给我们送出小心心，感谢感谢哈。今天呢乍逢520啊，但是呢今天聊的不是爱情，我们聊的是与爱情下面延展的事情，做饭。
1: 对，
2: 让你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你会为你心爱的他做一顿什么样的饭，或者说你最拿手的菜色是什么，都可以跟大家聊聊啊。
1: 一般大家都会说开水，
2: 烧开水吗？
1: 对，
2: 我就现在发起一个，就是大家这是共同的参与的啊。谁真正的听过烧茶壶吹出呜呜的声音？
1: 听过，
2: 可以扣个一。
1: 扣一，
2: 没听过的扣二啊。
1: 我是我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住那种平房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有个院子嘛，然后厨房是厨房，就是分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分得很清楚
2: 啊。
1: 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个水壶我也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比较大条
2: 哦，
1: 我们经常把水壶烧干。有一次我们烧了水，大家都忘了，然后我们就去就是乡下奶奶家了。等我们晚上回来的时候，
2: 壶憋得脸通红，
1: 对，就差一点，差一点出事了，就得，
2: 差点骂出声来，真是。
1: 哎，所以说还是现在直接接开水比较方便，比较安全了，对于我们家来说。
2: 还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很多朋友，你们就别说你烧茶烧得好，烧茶烧得厉害啊。你看这张秋雨就说二，他就没听过这个啊。你这明音壶，对，是的，烧开水之后他就呜在那儿响，我因为我也听的不是太长时间啊。小文说他家卖茶壶的，听过，茶壶带个眼儿，对，带个眼儿，和高压锅差不多，有的。
1: 有一个金银花的广告，就是说520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我怕没人送，自己就把三样给买齐了。
2: 金银花，
1: 金银花真的很去火，金银花颗粒。
2: 对，这位炒股的朋友，这位炒股的朋友说亳州的水质的问题啊。也要携命，
1: 你不在 A 股熬着呢吗？
2: 对，我们也经常反映这个问题。现在这几天的水质要比前段时间要改善了。
1: 对，
2: 饮用水达到一定标准嘛，碱会多一点，然后呢，这个硬度会多一点。我们在努力的去改善亳州的水质。而且呢，有很多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管道的铺设啊，改善这个。
1: 是的，是的。
2: 给他们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的说办就办节目组啊，是自来水公司也上线过。还说办就办，征募航母热线，都谈论过这个问题啊。我们不避讳，我们就敞明给大家说，正在办理啊。
1: 他说井水比自来水好喝，我喝井水，我就只是觉得它冰，特别凉。
2: 你这个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吧？就特别特别长一段时间。其实我喝井水真的有不太多的印象。
1: 我也是，我就是记得在山上。就是爬山的时候会遇到那种井水，
2: 有的说是山泉，有的是井水，
1: 对，
2: 就那种特别特别大的井，然后打出来的水，还有那种井，它不像个正规的井，它是个正正方方的，
1: 对，然后旁边有一个你可以那样
2: 接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又用来喝的，就旅游地区会多一点。
1: 你看，就是说大多井水会更好喝，因为这个井水里面的这个含的矿物质比较多。然后呢，硬度偏高，所以呢，我们喝着会有清甜或者是顺滑的感觉。然后烧水的时候也会更香。那因为自来水它是经过消毒
2: 哦，
1: 所以说呢，它就有点那个轻微的那个绿味，或者说口感会偏淡一点啊。
2: 小妹说泡参茶我都用井水啊，泡面我就用自来水。
1: 那井水想放心喝的话，必须得烧开。
2: 对，洗发水这位朋友啊，确实你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朋友提及过。这个如果说你是在哪个地区啊，或者说哪个小区，如果说他们强制收取您的水费的话，可以拨打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550-1234就是我们隔壁办公室说办就办节目组反馈一下您的问题啊，好吧。
1: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水质，
2: 对，
1: 有点影响，
2: 有点有点。
1: 因为我大家说这个水质不太行的时候，我就没感觉到。 就之前不是有节目也有听众说反映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吗？
2: 嗯，
1: 然后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2: 哎，我们秋友也是也说了嘛、
1: 也说了，就听说别人说过啊。
2: 对，秋友也说了他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多见多见。
1: 对，然后这个情况呢也在一直反映着，一直帮大家解决着。
2: 对对对。
1: 嗯，于飞婉说净水器的水哦。
2: 对，就是这个秋友嘛，也说这个。
1: 这是你，这就是你秋友。
2: 哎，对是。今天我们刚一起打球，然后他说。昨天节目说我得用小号看，不用大号了啊！这博士的水比硬命都硬，还是美，真是，咱多硬，真是，哎呀，多打打球哈，是吧？也多运动运动，好不好啊？啊，继续来看朋友们啊，今天这个聊的个话题啊，在我们的群中呢，有朋友们在纷纷的回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说万让你万没想到的做饭的秘诀啊，肉包子说加糖。焯水就行了
1: 啊啊
2: 嗯，
1: 做糖水吗？
2: 这加糖就是什么东西加糖，什么东西加水，就这样去做。
1: 哦哦哦，
2: 它咸了加水，那么它咸了加糖。
1: 嗯，但我发现做饭就是稍微放一点冰糖还是挺好吃的，就提鲜嘛。
2: 嗯
1: 嗯，
2: 是对，糖是提鲜的。盐是这个增味啊，就这个它就不同、就是你太咸了就放点糖。
1: 小温说男生觉醒了吧，不怎么追女生了感觉。
2: 现在吗？
1: 是吗？
2: 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吧。
1: 啊，有吗？
2: 男孩子出门要保护好自己哦。
1: 女孩子出门更要保护好自己哦。
2: 你说你水灵灵一大小伙，你出门了真的是你掐一嘟噜水，你出去得真得保护好自己，知道吗？
1: 嗯。这个怎么说呢，觉得可能就大家对仪式感这个东西每个人要求不一样
2: 哦，
1: 对吧，
2: 很多人还是喜欢的。你比如说是前段时间我好像听说流行那个私厨，
1: 嗯，
2: 就是说几个朋友如果说去聚在一起，比如说你的朋友或者我的朋友、他们俩刚走到一块儿、然后为了庆祝一下，这几个人就会一人出道菜，有的是在什么院校的，比如说博士学院啊，博职啊，这个中药科技学校啊，这些地区都会有这样的房子租赁，然后会有个老板说你来这做饭你要准备什么食材，我提前给你买。
1: 哦，
2: 你来做就表达自己的这种。
1: 这就是那种也像那种上门做饭的那种吗？
2: 不是不是上门做饭，是去他家。
1: 去他家，他
2: 给你一套房的钥匙。这套房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你都可以随便用，
1: 这个好比像轰趴一样租一个房子，
2: 哎，对对对，
1: 租一天，
2: 就是你那个是属于 party 类的、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生活类的，
1: 就是做饭，
2: 对，就做饭，有人还会租院子，
1: 就是当时十八里那边有一个那是什么，
2: 嗯，
1: 古井镇上有一个啥，
2: 嗯，
1: 就是有四合院类型的，还可以住，还有地锅可以自己做饭，
2: 哇，厉害，
1: 药王村。
2: 古井的那个，
1: 药王村民宿那边，
2: 我还要去问过他。他说团建，他说你们来，我说价格多少，你们来。
1: 然后现在我们文旅这边，李荣城里面也有这样的，
2: 嗯，
1: 比如说他有房车，有木屋，还有地锅，还可以烧烤。
2: 对，是的，是的啊，
1: 就挺丰富的。
2: 啊，
1: 说
2: 小文说两情相虐的自然就会在一起，不用追啊，追的就肯定不喜欢你，白费功夫。
1: 嗯，有点道理，也是有道理的。也不全是
2: 两情相虐还是两情相悦这个事儿，你说话
1: 又打错了，
2: 打字都有口音。很注重生活 ，A 股多挣点钱哈、好不好啊？有的小私厨啊，25、35的，你点好菜，人家给你做好送过去，还有这种啊？
1: 对啊，还有上门呢，就是他，比如说你买菜啊，你点菜，假如说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去你们家就是做菜的话，你食材准备好了，他只收这个做菜的钱。比如几菜几汤，然后按照不同的你的菜量、还有菜的复杂程度去收钱。
2: 哦，
1: 那假如说你不想自己去买菜，你告诉他去买菜，然后这样另付外的价钱帮你买菜，然后再回去帮你做。
2: 就是相当于就是饱或者是半饱、或者半不饱。
1: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特别需要这种，因为我们家人做饭太难吃了。你我昨天晚上和妈妈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都知道这件事情了，你知道？
2: 导播。就把我的厨师证拿过来，我再就业了啊！真是，哎呦，真是，我国家一级厨师，真的真的不骗
1: 你，真的假的？
2: 真的真的，我是
1: 你啥时候考过厨师证啊？
2: 粤菜、徽菜啊，这两个菜种的，

0: 胡说八道吧？
1: 这真是听出来了。身边有这个朋友们在聊天也说啊。
0: 小文说有米饭，有肉，番茄炒蛋，炒辣椒啊，这种家常菜有这种。我看还有那种，比如说给小孩送饭嘛，就有时候自己来不及做了，就是订这种就是家常菜给小孩送过去。
1: 有一种玩的特绝的，就特别有意思，他会给你三种选项。第一种选项叫报菜名，就是您自己报菜名，这是就自主的。第二个报菜名，什么报菜名？就报菜名的那些菜里面，你送汤类、丸子类，什么这个大菜、小菜类，然后选第几项，有的他就给你做。就这种情况，就把那些什么山珍海味那些类，其他的现在不能吃的就去掉了。
0: 但我发现，就是假如说厨师也有，比如说没有经常做到的菜嘛，就是他也不会的，然后他。关键是别人不是在于他的学，知道吗？他本来就会，就擅长。我也学呀，我就看着小红书那个步骤做，怎么做出来就和别人不一样呢？
1: 你俩的锅不行。我是个算命先生，我一掐就是你家火有两个灶。
0: 那天没有看黄历。
1: 你家有两灶眼吧？
0: 是的。
1: 一个炒锅的，一个这个汤锅的灶眼，是不是啊？两个灶眼的那个位置摆的不对。知道吗？你得稍靠西南摆一点。最近刮北风啊，不容易吹着自己。这个东西就是，你说你做不好饭，永远不要怪自己，知道吧？工具不顺手，食材不怎么地啊。我要说时候没把握好，有点事儿给耽误了。
0: 对，
1: 这都行，千万别怪自己。你越怪自己，自己做的饭越来越差。这
0: 对，只要自己不怪自己，别人就不能怪你。
1: 哎，对。哎呦，这是个，我告诉你啊，小温，这个番茄炒蛋这个菜可真不是啊一般人能炒出来的。
0: 对，
1: 好吃的，我说是好吃啊，都能炒出来，但好吃不一样。
0: 哎，小温说他们家里人做都不如他做的好吃，你这个秘诀是啥呢？你先炒番茄还是先炒鸡蛋？我觉得饭店里面做的，它就是那个汤汁特别足。然后我们家做的就是番茄是番茄，然后蛋是蛋。
1: 这个我先跟你说一下啊，有的呢他会加点番茄酱
0: 啊，
1: 有的收汁的时候，因为时间过长啊，这个他就收的不是那么的完美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我爱吃的，这个你们吃的番茄炒蛋，我也吃番茄炒蛋，但是我不喜欢吃那个番茄炒蛋，就是加番茄。
0: 你喜欢吃那个番茄汁？
1: 我喜欢把番茄炒蛋里面的番茄换成青椒，
0: 那不就青椒炒蛋吗？
1: 对，我喜欢吃青椒，青椒得选哪种青椒？
0: 小尖椒呗，那种细长的那种。
1: 小尖椒不行，小尖椒那个时候就要煎鸟炒鸡蛋。
0: 土辣椒。
1: 对，而且不是土辣椒，就我给大家选几个选项啊。因为我最喜欢吃那一种呢，叫做螺丝椒，但这个螺丝椒的青菜的味道特别明显。
0: 螺丝椒不就是那种长的吗？细长的那种，
1: 小拐弯的那种啊，长得很丑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们说的尖椒，长长的。还有一种就是菜椒啊，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彩椒啊，它们都不同，作用都不同啊。先说我那个怎么个做法啊？我是喜欢用那个螺丝椒用刀拍一拍，拍完之后呢，把籽儿和里面那个靠着青椒肉的那一排白白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根茎，那个茎类的话会有一点这个辣感比较充足。
0: 对，是的，所以我们妈妈经常把那个给拔掉。
1: 对，我会把那个菜那个青椒蒂，还有青椒籽儿，以及那旁边的那些须须给它就去掉。请记住，下面重点开始了啊。
0: 重点是啥？
1: 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切完之后清水洗过之后啊，就不用再用水干嘛了啊，不用再用腿淘了，类似有的朋友要淘，我无法理解。他说会把那个辣味给洗走，
0: 对，因为有的人不能接受这个太辣，
1: 对，
0: 就会一直洗一直洗，然后辣椒就不辣了，没味儿了啊。
1: 对，我那怎么办呢？切完之后上面也有点水，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开锅呢调大火，但凡你是在手上面试一下，有温度达到了，马上关小火，然后把那个青椒直接倒进去，不用油。记住啊，不用油，对，直接倒进去。那个时候呢，它会迅速让这个青椒上面的有部分的水渍呢，它给烧干了。但你小火焙的过程当中哈，这个青椒的味道会慢慢出来。
0: 哎，可以。
1: 第一遍的时候啊，就是过这个青椒的时候，你慢慢要等， 等到稍微有点滋滋的声音的时候，你就颠锅，或者说你用筷子就翻。翻的时候大概两遍左右开始撒盐。少许的盐，这
0: 阵先给青椒放上盐。
1: 对，少许的盐，记住啊，少许的盐过后，然后找一小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找一小碗，把鸡蛋两个鸡蛋磕进去。
0: 嗯，
1: 这基本上一个青椒配两个鸡蛋。这个鸡蛋磕进去之后呢，打散，打散过后呢，里面你要是爱吃甜口放点糖，不爱吃甜口就三分之一勺盐。
0: 哦，
1: 这个时候呢，盐味呢，有的朋友啊，口重口轻的他都适中。这个时候的青椒的味道已经完全出来了，请记住，接下来不要把青椒盛出来，不要在锅底里面放油，知道吧？不要在锅底放油。这个时候呢，
0: 就是放鸡蛋也不要放油。
1: 对，也不要放油，因为我有这个，但这个适用于不粘锅。这个适用于不粘锅。
0: 哎，这个太挑锅了，就经常炒鸡蛋的时候就会粘锅了。
1: 对对，这个适用于不粘锅。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实在觉得不行的话，你就喷两次油。就那个喷壶啊，喷两次，
0: 别直接倒。
1: 对，大火喷上去之后马上下鸡蛋，要不然的话鸡蛋不成形。下鸡蛋之后，然后就是那个青椒在锅里面嘛，那个翻炒，因为你第一遍炒的时候鸡蛋会迅速成型，上面那些是没熟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不要翻，它可能会定型。有的朋友喜欢定型的就这么直接颠，不喜欢那，我不喜欢那种定型的，我还喜欢把鸡蛋炒的老一点，我就会翻一下，这个时候出来的口感呢，就是青椒它是稍微有点软，但是个别地区非常香。然后这种鸡蛋炒青椒就炒出来特别棒，
0: 下次可以试试啊，
1: 试一试啊。
0: 我每次就是像普通的做法，倒点油，
1: 倒点油，
0: 然后倒青椒，然后放那个酱油，
1: 放酱油啊，生抽吧。
0: 对，生抽不就是酱油吗？
1: 酱油是酱油啊，生抽老抽，
0: 酱油不是分老抽和生抽吗？
1: 啊，对，酱油是这样的，酱油是酱油，生抽是生抽，老抽是老抽。你以前没有生抽老抽这个概念吗？只有酱油这个概念。
0: 对对对，
1: 对是吧？现在你也能买到酱油。
0: 是的，
1: 懂了吧？
0: 就那种一个大壶的那种，发现，然后其他如果说是瓶子的，就是分为生抽和老抽了。
1: 你看，哎，学会了啊。说鸡蛋放鸡精，鸡蛋煎好出锅，倒番茄酱，微微放热。
0: 那他说的这个是番茄炒蛋的一个秘诀啊。
1: 哦，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就是鸡蛋里面要放鸡精，然后鸡蛋煎好出锅之后再倒番茄酱，所以就没有用到番茄，其实就直接用的番茄酱，然后微热呢，然后把这个蛋给煎好，爆炒后关火，等半分钟再出锅。
1: 那你这个你鸡蛋
0: 这个小孩一定爱吃，
1: 不是这个鸡蛋里面放鸡精，我觉得有点鸡精你再放鸡蛋里面，我们家炒鸡蛋从来不放鸡精，我放一次鸡精被我妈训斥了一番，你都炒鸡蛋了外面还要放鸡精。
0: 我一想着这个鸡精作用是啥，我就一直觉得它是香香的那个味道，
1: 提鲜它就是提鲜。
0: 就是提鲜和增香，
1: 因为鸡蛋本身它就腥。你再提个鲜啊，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合适哈。鸡蛋是万能的，加番茄酱，加辣椒，加黄瓜丝，加虾仁，加牛肉丁，鸡蛋炒牛肉丁。
0: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我们家炒鸡蛋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香油炒。然后那个炒出来就会更香，就又比如说你用大豆油啊这种炒，会觉得这种油太油了啊。
1: 是。
0: 然后呢，假如你换成香油，它又很香，也不会觉得那个香油特别油腻。
1: 对。
0: 然后
1: 咱们的这香油在南部地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用。
0: 啊。
1: 因为我岳父嘛，会带一些去到广东，他们就直接炒菜用。
0: 啊。
1: 完了，我们说这可以凉调，就是。
0: 像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就是凉调的时候会用到它。
1: 对。
0: 牛肉滑鸡蛋好吃，
1: 哈先生。
0: 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了。对，我们的
1: 哦不对，
0: 怎么了？
1: 咱不应该叫哈先生，应该叫哈先生。
0: 对，
1: 对对是吧？这个姓氏读哈啊，不好意思啊。
0: 太严谨了，
1: 老严谨了啊！您继续接着说什么？
0: 说到哪儿了？说到哪儿了？
1: 就是你说你刚刚说那句话，我给打断了，我还没。
0: 你也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了。
1: 就是说牛肉滑鸡蛋这个事儿啊，
0: 蒜苔炒鸡蛋也好吃。哎，我前两天你说这个鸡蛋呢，我就想到啊，就是我妈妈他们，我发现特别喜欢吃鹅蛋，然后我一直不能接受，我觉得鹅蛋就特别腥， 就是哪怕他们就是煮熟之后放了一些比如说调料啊，
1: 嗯，
0: 就是压根就遮不住那个味道，你也讨厌吃。
1: 嗯，
0: 我觉得特腥，让他们就觉得吃的特别好。
1: 那个有的时候鹅蛋说高营养，但是鹅蛋我觉得还就腌一腌吧。
0: 对，我觉得腌了我可以吃，
1: 咸鸭蛋我觉得 OK 的啊。哈先生终于刷到视频，这个王庆说蒜苔炒鸡蛋，这个你也说了，这最近蒜苔炒鸡蛋吃的可不少吧？蒜苔新鲜出炉啊！说到南方人用香油啊，那段过了过了。
0: 然后我妈还一直告诉我说，吃鹅蛋还可以治疗她的这个头疼病。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吃鹅蛋的禁忌啊，高血压、痛风、胆固醇高的一定要少吃，这不全中了吗？
1: 你治头病是因为饿的吗，阿姨？
0: 就听了偏方，我说听了偏方。
1: 看到一个熟悉的 ID，
0: 嗯，
1: 小龙虾不好吃吗？
0: 对，我弟刚问我，
1: 弟弟
0: 一会儿要不要去吃小龙虾？
1: 去啊！
0: 然后我说无忧肠，你忘了？
1: 对，几个五二六，哎，弟弟有对象吗？
0: 没有。
1: 你爱跟谁玩是和谁玩。
0: 一个人孤零零在家呢。
1: 哦，怪不得你去吃小龙虾。
0: 估计是等着我们所有人下班，想着去吃小龙虾，结果这个美好的愿景已经破灭了。
1: 你现在马上给你姐夫发信息，这事儿你马上就成，这是啊。这个包好吃的啊，是
0: 什么包好吃啊？蒜苔炒鸡蛋是吧？
1: 对，蒜苔啊、哎，你看蒜苔炒鸡蛋啊。有很多种做法，蒜苔真的是炒的东西也挺多的。蒜苔炒肉丝，过年的时候就爱吃。
0: 嗯，炒面条我们家最近都用那个鸡蛋了。
1: 那蒸了啊，
0: 我自己吃。你太厉害了，你都可以自己吃小龙虾了。
1: 我给你们这样讲吧，又不是因为我有媳妇儿，咱俩一块儿吃。
0: 哎，对，这种节日就是，比如说我弟会说，也不想找朋友嘛，因为怕打扰别人。
1: 对，
0: 就怕自己的这个灯光太亮了，闪到别人，你知道吗？
1: 我天哪，真是。好，记得说这个蒜苔啊，最近蒜苔上市了啊，
0: 嗯，
1: 很便宜，特别多，网上买5斤发10斤，最后外送2斤，
0: 嗯，
1: 12斤给你发过去啊。
0: 对，最花瓶里面插都是蒜苔花了。
1: 对。然后呢，我觉得蒜苔炒肉丝加那个银耳和木耳，
0: 嗯，
1: 很棒这个菜。还有个就是蒜苔炒鱿鱼，
0: 你说这个有点像大席上吃的那个菜，
1: 就是
0: 对，还有鱿鱼，
1: 对，蒜苔炒鱿鱼，这两个菜是和蒜苔在一起，我觉得特棒的。
0: 前阵子我和我朋友去吃那个胖碗饭店，他就有一个蒜苔炒鱿鱼，但我觉得那个味儿还不够，
1: 不吉利。炒鱿鱼，蒜苗炒鱿鱼，
0: 就我觉得这个鱿鱼一定要切小一点。
1: 哦，我喜欢大个儿的。
0: 你大个儿的，你里面就没入味儿呀？你全是虚的，全是虚也行。
1: 全虚的那种，
0: 嗯，
1: 就还行，就觉得还挺入味儿，挺好吃的。
0: 小温说啊，不是啊，为啥没啥？每次做节目聊着聊着都到这个火锅和龙虾了，谁知道呢？
1: 火锅和龙虾这两个东西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吃的。媳妇儿有没有在听节目啊？今天晚上我们吃小龙虾好不好？
0: 你故意的，我弟应该此刻不在直播间了吧？哎，
1: 哭呢。粉质粉质的啊，
0: 就本来我和我对象，我们俩这种节日都会和我弟一起，我们都会带着他。
1: 那这次呢，是你们聚餐比较大是吧？
0: 不是，这次我被我朋友喊走了，你这。
1: 哦，你姐有朋友啊。小妹说说一个冷知识啊，我最近才知道古代说的山珍海味里面有个叫银耳。哦，
0: 是这样的。
1: 你查一查，我过两天给大家做个冷知识。
0: 哦，可以
1: 叫那个山珍海味都有什么啊？
0: 嗯，
1: 海味就是海带，山珍就是山里面的东西呗。具体都有什么？就是那些不起眼的东西，以后要算一算啊。李俊是说今天上午直播中中了奖品，发了收件信息，主播还没有答复，我不知道主播有没有看到啊。李俊是，你这个是在什么活动？
0: 他今天早上是那个520，然后去现场领证的那个。
1: 哦，蒙娜去的是吧？
0: 嗯。
1: 你找黄蒙娜？你别着急啊，只要你找发信息，我们小编肯定会统计的啊。
0: 嗯。好，待会儿再说吧。
1: 朋友们啊，进段广告。
0: 没时间了。
1: 稍作休息啊，不要着急啊。
0: 嗯。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
1: 家。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当然也是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者是26218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
1: 是的。
0: 您知道吗？昨天就是因为黄老师这个没操作您那一下按钮，
1: 怎么了？然后你们俩又
0: 等晚了20分钟，
1: 大姑
0: 家。他得就把节目给剪出来，这是。好了，这个画风转得很快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小秘诀。
0: 哎，我上节目之前呢，因为你给我发了个话题之后呢，我就猛然看到了一位博主。
1: 啊，不是你给我发那个抖音吗？
0: 哎，对、
1: 用锤子砸牛肉的那个。
0: 他就会用锤子，因为他的封面都一样，我觉得我好像以为他做的都是那个一道菜来着。
1: 哎，所以他做的就是水煮肉片吗？这是？
0: 他煮好些。
1: 这哦，每一道菜。
0: 他每一道菜都是这个水煮肉片开端，不管是牛肉、羊肉，只要带肉的、凉拌的、不凉拌的，他都用这个。
1: 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下小标题。哎，您要不如把这改一改。
1: 然后有人问他，除掉用锤子锤哈，还可以用啥？酒瓶子、菜刀背、擀面杖都行。
0: 我记得啊，这个我有朋友做厨师嘛，他们会用那个就是那种专用锤给牛肉放松。
1: 哦，真有这个？
0: 有那个？
1: 我看有人说就是泡水。
0: 牛排。
1: 嗯，泡水也挺好的。
0: 啪啪啪啪啪在那敲，哎呀，老有劲儿了这。
1: 嗯。
0: 然后呢，敲完之后呢，你看吧，就是每个做法不一样。
1: 对，就是家里面就是经常说，比如说做牛肉，为什么做起来嚼起来这么费劲儿？就外面做的牛肉就很嫩。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没用锤子呀。
0: 哦，没锤子吧？纹理。
1: 就是首先要把它那个纤维给打破。
0: 哦。
1: 然后嚼起来它会更嫩一点。
0: 懂了，今天我妈煮的那牛肉就有很有嚼劲儿。
1: 啊、哦，是吧？
0: 适合我。
1: 哦。
0: 我爸说这做的啥着？对对对，我闺女说，我闺女做了20分钟，那做了20分钟呢，嚼了20分钟。
1: 而且就我们家，你看，比如说你中年人啊，到老年人，其实牛肉真的是他们听到这几个牛肉就觉得啊，我吃不了。
0: 嗯，
1: 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先用我们的擀面杖给他，就是把牛肉洗好之后，在我们的案板上给他，就是像你说那个博主，使劲的拍敲。
0: 捞线呢？
1: 对，然后对，然后再用淀粉或者小苏打给它裹上一层，
0: 那就滑嫩了一些，
1: 是吧？
0: 哦，
1: 就能嚼得动了。
0: 花肉这是啊，
1: 我以为是假的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太暴力了，还用锤子，原来这个就是羊角锤当厨具。
0: 哦，那叫羊角锤啊。
1: 嗯。
0: 我真是，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我就知道那个七顶子那锤子，就干过这活儿。羊角锤除了这个。起那个钉子还能干嘛？
1: 嗯，不知道，还能拍肉，
0: 还能拍肉是吧？新发明的现在是。
1: 不过我小时候对这个羊角锤还有记忆啊，我现在都没有见过什么钉子啊、羊角锤这种工具了。
0: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要自己动手修嘛。
1: 嗯。
0: 家里也不能富裕到就是出现点小问题就得找专业人员去修。
1: 嗯。
0: 那时候家里面什么修缮一下房屋啊。清理一下杂草啊，
1: 嗯，
0: 维护一下院系啊，都是自己修个板凳啊，修个床啊，修个自行车呀，甚至大件的农用车，对，都是自己修。
1: 嗯，
0: 会研究嘛？因为这如果说你修不好，就不用嘛，就在家里一直等，一直修，啥时候修好啥时候干。
1: 对，像我们现在换了啊，再买一个。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那当时还放到你露个角那
1: 换一个，
0: 对，换一个。
1: 搬新家了，是该搬新家了。
0: 哦，对。
1: 群里面说什么便宜的很，便宜嘞，浪藏呀，便宜浪藏呀，说是啥啊？
0: 是西岩发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啊，
0: 这个视频当中可能
1: 我没看出来这是在卖什么呢？
0: 你只能听
1: 啊，只能听是吧？
0: 对对对对，这谁也看不出来卖什么的，拍的地
1: 啊，我知道了，广告词便宜嘞很，便宜浪藏呀，
0: 哎，浪藏又火了。
1: 我只记得下去年夏天，然后有人卖西瓜。
0: 哦，知道，我脑子。
1: 你也记得那个？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0: 需要。
1: 就很需要这些东西。
0: 对，我记得有的时候去逛街，然后比如说你进一家店，就是有的人他就天生不太亲和，就是有点冷面，然后你会有一点，比如说你进去之后，你就会想着啊，有点不舒服了。
1: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呢入错行了，
0: 怎么了？
1: 他是我们教师行业嘛，他出来之后干的是销售，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
0: 特腼腆的人，内敛的人，
1: 但是他的脸你看上去就特别冷峻。
0: 哦，
1: 他
0: 棱角分明那种吗？
1: 不是棱角分明，很冷峻，就是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说话。
0: 话比较少。
1: 对，因为我和他们接触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其实声音很大。其实真的声音很，因为我和他同学五年，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公干，然后呢就是去买东西。
0: 嗯。
1: 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吓不吓人？
0: 你说一句，原来你会说话。
1: 不是，他平常不跟你交流，他就笑一笑，笑一笑，就笑。他那个笑就是那种，就微笑那种情况。你要说你哎，跟着我走啊，他就跟着走，就这种情况。
0: 你看那个
1: 啊，怎么了？
0: 就是外卖点儿。
1: 我的猪脚饭究竟在哪里？
0: 全是鲜花今天，然后他猪脚饭在哪儿？找不到了。
1: 找到就别吃了呗，这波狗粮还没吃饱吗？
0: 我的拼好饭呢。
1: 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啊，来来来，说希望我这么多话，我先插一下，别着急啊。喂，这看管店的法了，怎么办吧？我就说让我妻子干个花店，他就不爱干了。一路同行说儿子生日希望主持人送祝福，名字叫做周子彤。
0: 你给他放一首生日歌。
1: 来来来，您现在还在听吗？听的话扣个一，我们就准备，你准备录屏啊。
0: 对，给您放个生日歌。
1: 你先
0: 扣一。
1: 先扣一，对。
0: 嗯。
1: 你先扣一，我确保你在，要不然我这白放了，是吧？
0: 祝福词准备好了。
1: 是吗？好，扣一。
0: 扣一啊，来。
1: 生日歌是吧？我还准备生日歌，我真是忘了。生日快乐、
0: 我们俩有求必应，
1: 对，
0: 情绪价值一定要给到我们听众。
1: 这怎么生日快乐歌啊、好吧，前面会不会有什么？您先来吧。
0: 哎，我觉得现在此刻应该推上一个蛋糕，生日蛋糕，然后祝小朋友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按时长大，平安喜乐，岁岁年年万喜万般宜。
1: 好的。
0: 好幸福啊！
1: 要不我们俩来一遍吧，就是祝周子彤小朋友生日快乐，咱一块儿说、
0: 来好，我们再来一遍啊！来，
1: 来，你准备好哈！
0: 从你开始。
1: 好，我们来再次祝周子彤小朋友
0: 生日快乐！
1: 过来！
0: 哇！
1: 好，你看这生日过得多有意义！
0: 哎，挺好的。
1: 还520，
0: 生日和520撞在一起了，
1: 真的是啊！以后
0: 就少了一份礼物，不能是，还好是男生。
1: Double。
0: 不行，我就想了，就我以后小孩如果是个女生，我一定不能把她的生日和七夕啊、520啊这些撞到一起，不然礼物少一份。
1: 这是您能控制得了的吗？哎，你这样算，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撞在一块儿。你比如说阳历出生，我们就过阴历，是吧？
0: 自己定一个生日。
1: 对，阳历就阳历那天，阴历那天嘛，就这样啊。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
0: 然后你看，我们俩太坏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俩在笑什么。
1: 这今天就得聊这个话题。
0: 对，就是一个外卖驻存点啊，就是有很多的鲜花今天，然后有一个同学他点了一份猪脚饭。
1: 找不到了。
0: 到了之后呢，就猪脚饭找不到了。
1: 嗯，
0: 一个网友啊，无所谓说，你们的爱情挤到我的拼好饭了。还有一个网友说，搞得像祭奠仪式一样，到处都是花，纪念那些逝去的爱情。
1: 哎，他这个，他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呀？
0: 因为学校里面啊，
1: 学校里面哈，
0: 就是大学生嘛，有肯定有很多谈恋爱的呀、对吧？
1: 嗯，你看现在小朋友一想，我告诉你，就这些啊。就给他生气，而别人有心的都自己出去买，你还得叫别人给你送，那是外卖员送给我的花还是你送给我的花？
0: 然后有位同学拿着他猪脚饭对着他的这一排鲜花说，泪水打湿了我的拼好饭。我觉得网友太搞笑了。
1: 行， 自古神评出网友吗、
0: 啊、对，
1: 有点饿了小刚，你这是搞什么啊？
0: 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神奇，第一次周三聊美食的时候我不饿，
1: 是吧？
0: 嗯，
1: 因为接下来你有好吃的
0: 啊。是吗？
1: 是吧？你就给自己已经规划好了，
0: 有个期待值了、嗯、
1: 对对对。
0: 小刚说啊，做饭加药材，养生又大补。对，其实咱们家就是咱们这边就是一般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1: 嗯，
0: 然后而且都懂一些，就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放一点啊，比如说人参啊，这些都可以放进去，枸杞、啊、
1: 对对对对，人参枸杞无辣草。
0: 你看他放的这个，他放丑草花，
1: 丑草花
0: 大枣，
1: 哎行、啊、
0: 他点的是椒麻鸡是吗？
1: 哇，这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菜？
0: 又不太像，底下这个是八宝饭。
1: 对，这八宝饭是能看出来。
0: 嗯，
1: 你这上面这道菜是什么菜？
0: 小刚说咋了？永杰饿了。他什么时候不饿？
1: 我什么时候不饿？这是。
0: 我跟你说，今天没有见到他加餐，他每周三之前都要先吃一盒饼干。
1: 老饿了。
0: 你压起来了。
1: 我因为这没食堂没卖完了。
0: 哦、这样啊，这样这样。
1: 我昨天就买了，我问他没有饼干了吗？他没有了，只有矿泉水了。我啊。
0: 哇、哦，这花好漂亮。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刚刚那个。啊，过去了，不看了。
1: 只看到那辆车，无水冬瓜蒸鸡啊。
0: 嗯，
1: 哦，冬瓜蒸鸡，哦，
0: 哦，冬瓜，
1: 冬瓜出水吗？用出的水蒸鸡，哇哦。
0: 嗯，
1: 行，真棒，真棒。哎，说到这个，就万万没有想到的做饭的秘诀。
0: 嗯，
1: 我好像以前就 get 到用电饭煲可以做任何一切，
0: 就煲饭嘛，这不是那个协修吗？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嗯，
1: 我用电饭煲做过那个什么了。电饭煲做那个鸡腿，就是那个就和盐焗鸡差不多那个口感，那个鸡叫什么名字来着？真的很好吃，很嫩。
0: 卤鸡腿？
1: 不是卤鸡腿，它就是道菜，就相当嫩，特别好吃。
0: 怎么卤法？
1: 就是一股脑全倒进去。
0: 啊，我妈听着啊。
1: 然后把鸡腿倒进去，把菜铺下面，把鸡腿放进去，然后里面呢灌点有的，哎，好像不用灌水都。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
0: 一点水都不放。
1: 不知道，我记不清楚了、
0: 哦、
1: 但是特别棒。然后之后呢、嗯、就直接盖上啊，四十分
0: 钟。哇，太温暖了。
1: 他现在去运动、
0: 嗯、哦，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三次强调他了。大家不知道说什么事啊，我妻子在我直播的时候给我发了条信息，
0: 说四十分钟之后联系。
1: 对，他现在开始运动，然后这段时间呢我就说不要让别人打扰到你，手机关静音啊，就关了啊。
0: 哦啊、哦，于飞婉说不需要加水啊，葱姜打底，他也做过，很嫩。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下次可以试一下，就是葱姜打底嘛。
1: 他知道我老爱吃鸡了，知道吧？嗯、
0: 对，
1: 我看见鸡走不动、啊
0: 我。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吃黄焖鸡。
1: 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大盘鸡，到现在还是大盘鸡。
0: 那时候没有，我就觉得黄焖鸡很好吃，而且单人份的嘛，又很够一个人吃的。
1: 哦，你是这样是吧？
0: 然后我自己做了黄焖鸡，还买了那个什么杨红宇吗？是杨红宇？
1: 杨明宇？
0: 杨明宇的那个黄焖鸡酱，
1: 嗯，
0: 自己在家做没做成，就倒了好多，所以说我感觉他饭店里面应该用的贼多，因为我倒了两包，做了一份儿，还是没出那个味儿，
1: 还没出出味儿、
0: 嗯、
1: 是吧？是不是少点什么其他的，就欠点鲜呀、啊，或者欠点辣呀、啊，或者类似的
0: 啊？有可能。说黄豆酱炒排骨，
1: 嗯
0: 啊，的确好吃，完了太想吃了。
1: 现在点，给你男朋友发信息，嗯、现在点吧，
0: 点那个、
1: 这菜给点出来。你不是晚上吃饭吗？
0: 对，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她老公已经把饭做好过了，等着我们呢。
1: 让他去买。不是，现在才几点？你下播是六点半，是不是？你到现在到楼下的超市去买个排骨，是不是？再买点黄豆酱，这不简单的吗？
0: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家会做一个比较好吃的，就是我妈妈做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好吃的菜啊。夸他之前先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他、
1: 哦、您继续洗耳恭听。
0: 对对对，就是他会用火锅底料炒羊肉，然后放上胡萝卜或者是大白菜，特别好吃。
1: 哇，
0: 就是我本来不爱吃羊肉的，因为觉得羊肉有一点那个膻味嘛，或者腥、
1: 嗯、
0: 然后他就把那个一块一小块那种小小方形的那种火锅底料放进去，然后加入胡萝卜还有小白菜，特别好吃。
1: 这菜是不是叫红焖羊肉啊？
0: 是吗？不是他发明的吗？
1: 火锅底料这东西都出来的不叫红焖了吗？
0: 啊、嗯，有点像，
1: 是吧？
0: 就是我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在饭店吃的也是这样的。
1: 饭店吃的好像他们不是，他们是有各自的这种调料
0: 啊，不是用火锅底料做的。
1: 他们先喂好，就是有个词叫喂好，就是把那个东西，先做成个半成品类似的。
0: 啊，对，我妈妈也是啊，就是先把它做成半成品，然后再放入火锅底料。
1: 嗯，
0: 你打我腮啊？
1: 你打我腮说，要不是得减肥，我天天得吃猪肉炖粉条。
0: 我也爱吃，就是排骨炖粉条。
1: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朋友们啊，
0: 嗯，
1: 我反正到那个什么叫那个饭店叫什么来着，东北风味是吧，
0: 嗯嗯嗯嗯，
1: 它是不是还有个名字，就是东北风味那个店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统一的一个名字。
0: 你说哪一家东北风？
1: 红红火火
0: 啊，那个
1: 啊，我每次去那个地方就会点小鸡炖蘑菇和杀猪菜两个菜。
0: 它还不是在国购名城那边吗？
1: 好多都有
0: 啊，都有好几家店，
1: 好几家店。
0: 嗯，
1: 然后呢，以每次去那个饭店东北菜的时候，必点两样，一个就是你看别人都爱吃锅包肉吧，
0: 嗯嗯嗯，
1: 但我吃不了那个，
0: 我也不爱吃，
1: 呛呛的酸。
0: 嗯，我不爱吃锅包肉。
1: 然后我就是猪炖粉那个杀猪菜，
0: 嗯，
1: 和小鸡炖蘑菇两个选一个。
0: 对，
1: 然后我只要点这个菜就行了，其他什么都不要。
0: 我们家一般想吃这个的时候，就去直接去那个什么什么风情。
1: 东北
0: 风情
1: 乱炖啊，
0: 就是那个地锅炖叫啥，
1: 黑土风情，
0: 黑土风情。瞧我们俩这记忆，我们俩
1: 都给吃忘了，真是，哎呀，真是。哎、
0: 对、
1: 哎、
0: 对、
1: 哎，
0: 黑土风情，然后吃那个
1: 黑土啊。
0: 嗯，
1: 还、哎、
0: 广告费，
1: 里面还得在那唱歌啊，真的是，哎呀。
0: 对，
1: 那
0: 是
1: 二人转怎么了？上了这个？
0: 我现在只会转悠。
1: 二人转那词
0: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1: 给段词，真的是。
0: 哎，我发现就是最近，就是这周，不知道为啥，我身边人全是记忆力特别差。
1: 春困秋乏夏打盹。
0: 就是我们现在都开始怀疑以前的文言文是怎么背下来的。
1: 就是现在上年龄了都。就这么简单。
0: 对。
1: 我母亲也这段时间老和我说，就今年啊和去年，尤其是今年，就开始记忆力老是不清楚了，怎么回事？
0: 嗯，
1: 是不是因为
0: 什么？
1: 不因为。
0: 因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跟着地球转来着啊，转晕了。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
0: 哎，那个转的那是手帕吗？那个
1: 手绢
0: 啊，手绢。
1: 叫手帕，那是还擦鼻涕。
0: 我小时候学舞蹈的时候还买了一对，每天在家里这样转。
1: 哎，你巧了吗？我在天津，我学的快板。
0: 你也这样，你也这样。
1: 挂了，我在后面打快板，那是，哎呀。他们在前面在那转，老有劲了，这是。
0: 来看一下最后五分钟啊，看一下网友们怎么说的。
1: 好好好。嗯，小刚又上什么新菜？
0: 还有，这最后一个是什么？猪脚？
1: 这不就是纯猪蹄的吗？
0: 这个是椒麻鸡。
1: 哪个是椒麻鸡？
0: 倒数第二个，他发这个图片
1: 啊，这是的，要用有血吗？
0: 嗯，
1: 有血，有这个千张的，
0: 嗯，豆皮儿，
1: 里面有
0: 鸭血，
1: 讲究点的，给你搞两个葱，那个葱很入味，很好吃啊。大盘鸡，
0: 小刚又发了，你在干嘛呢，小刚？
1: 小刚是做饭的
0: 哦，
1: 他是一个在江苏无锡搬运的大厨。
0: 这不会都是他自己做的吧？
1: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要不然他能发出来吗？
0: 哦，我以为是他点来，就比如说外卖啊，或者类似这种去饭店啊吃的那种。
1: 肯定是他自己做的。
0: 原来是自己做的。
1: 小刚是吗？是你自己做的吗？
0: 无水冬瓜蒸鸡就是这个，他做的，他也做了。
1: 这
0: 是红烧肉的。
1: 这个是吗？这不是蒸鸡吧？
0: 这卤肉饭。
1: 对，他这是卤肉饭，这个属于是啊，自己做的啊。
0: 太厉害了！
1: 你们家还缺碗筷吗？
0: 嗯，
1: 我带两副，我们俩过去，这是，这太吓人了！你这个，这会怎么会这么多菜？真是、啊、
0: 对，猪脚饭，哎，猜对了，真的猪脚饭，
1: 得，啊，真的是猪脚饭啊！
0: 嗯，我记得我们有一位老听众，就是猪脚饭的那位朋友，
1: 对，广东肠粉猪脚饭，
0: 是吧？好久没来了啊，
1: 北路广场的啊。
0: 奔跑的蜗牛说：“减肥呢，晚上打算不吃了，这说的都饿了。”快吃！
1: 哎，你都5分20的配速跑13.14公里了，你现在在乎这个？
0: 这是你球友？
1: 这不是球友，这是这个喜欢
0: 跑友。
1: 你520的配速，一般人撵不上你啊！真是，哎呀，我以前跑330，然后呢，后来之后只能跑1公里。
0: 我只能走1公里。
1: 哎、没有330啊？有，差不多。那是3分33秒。
0: 嗯。完了，还没看。 评论呢，就不看了吧，
1: 时间来不及了吗？
0: 嗯，
1: 来给大家说一说哈，今天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就万万没想到做饭的一些秘诀方法。
0: 对，
1: 正逢520，
0: 嗯，
1: 还逢就是大家聚餐比较多，想吃什么不会点的菜啊，就全给整上，知不知道？
0: 对，吃点好吃的。
1: 也给您提个醒，您家里面回家之后，能给自己的最爱的那个人啊做点东西啊，以表心意。
0: 哇，
1: 别啥都不弄，知道吗？
0: 这也是一份很大的礼物了。
1: 对，
0: 其实就比如说你平时就不怎么下厨，然后这个时间点下厨，就会很感动那个人。
1: 对对对对，那哭得稀里哗啦。
0: 如果做的难吃就算了，就别尝试了，是吧？
1: 哎呀，这位朋友说我是晚上跑步就不吃饭的啊。行，
0: 哎，我不行，我跑完步之后会很饿，就是跑之前可能还要补充点能量，因为跑步的时候没劲儿，然后跑完步之后呢，觉得哇，都跑这么长时间的步了，多吃一点吧。
1: 好，吃点自己爱吃的。
0: 对，
1: 嗯，做点自己爱做的。
0: 嗯，
1: 啊，那么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
0: 对，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浪漫的520时节都能遇到一份爱。
1: 好的，
0: 嗯，
1: 再见，明天再会啊，
0: 明天再见。

0: 方，你就是北京时间22: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你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世新。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友谊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的依靠。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

0: 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夜里犯了错，想要过小千万条，就像我来歌手，有人觉得奇妙，爱上了一分钟，十年功把眼泪掉，说说笑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可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跟上我的卡路，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

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来说呀，都渴望得到开车多年老司机的真传，但有些老司机尽管说得头头是道，可真相并非如此。比如处理掉车牌中的小圆点能躲避电子拍照，给自己贴条能够避免被处罚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开车经验啊，都不靠谱。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看看您有没有中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抠掉车牌中间的小圆点儿，能躲避电子眼的对焦。其实牌照白色小圆点就是单纯的一个小分隔符号，对于能躲避电子眼对焦的这个说法啊，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为此有一项专门实验，用创口贴直接贴在前后车牌的小圆点上，达到遮挡的效果，然后用不同的时速来回开车，看看监控摄像头是不是无法拍下清晰的抓拍照片。从监控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尽管角度与时速不同，电子摄像头都能观测到汽车的车牌号，拍出来也十分的清晰，并不存在遮挡小圆点就可以躲开电子抓拍的情况。而且这种行为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将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所以不管抠掉还是遮挡圆点，只要不遵守交通法规，电子眼都会盯上你。奉劝车主朋友们啊，不要自作聪明。

第二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一个电子眼只拍一个车道。一般情况下，一个摄像机通常可以拍摄两到三个车道，而且数码相机的拍摄范围更宽。大多数的电子警察能够拍到同向的所有车道。目前很多路段主要利用视频摄像机可连续抓拍，照片可以传输，加牌照识别软件后可自动识别车牌号码。而且从标清摄像机逐渐过渡到高清摄像机，方便远程登录和后台维护，所以不要觉得摄像头没有对着车道就可以心存侥幸违章驾驶，开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信号灯变红三秒后电子眼才启动，这种说法由来已久，说是电子眼采用感应线来感应路面上的汽车传来的压力，通过传感器将信号采集到处理器，红灯亮之后三秒钟电子眼才启动。所以红灯刚亮的时候闯红灯是不会被拍的，有的人信以为真，竟然在这三秒内抓紧时间闯红灯，结果呢肯定是要被处罚的。这真相就是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电子眼系统其实已经启动了，摄像头会完整记录闯红灯的过程，不存在三秒钟的延迟。所以见了黄灯就应该减速慢行，红灯呢就要停车，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闯红灯不仅要记分罚款，出现交通事故那更是得不偿失。

四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给自己贴罚单能够避免被处罚。在违停的时候呢，有些人认为自己给自己贴罚单能够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但是您知道吗，违法停车属于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一般呢不会出现重复开罚单的情况。如果交警发现车上有罚单，肯定会查看罚单的具体内容，对车辆来进行一个信息核对，还会拍照取证。而拿别人罚单贴到自己的车上，还涉嫌妨碍交警执行公务，一旦被发现，这处罚的会更重。所以狸猫换太子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建议各位车主不要随便乱停车，更不要自作聪明。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几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

0: 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我们继续来盘点不靠谱的开车经验，第五个，车尾没过线就不会被处罚。目前呢，电子警察拍闯红灯需要三张照片，第一张前轮过警戒线，第二张后轮过警戒线，第三张经过对面路口的警戒线。这三张照片是拍闯红灯的流程，但并不代表车头越过停车线之后停下就不会受罚。根据规定，这属于越线停车，也是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会扣两分，罚款100元。虽然比闯红灯的扣分罚款轻一些，但也不要尝试。

第六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路口没疤痕就可以随意闯。在每个安装电子警察的路口停止线前后呢，都会有菱形的槽子，这就是埋藏线圈的位置。有些人说，如果遇到没有疤痕的路口，随意违法不会被拍。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啊，现在的电子警察呢分很多种，除了传统的感应线圈式的电子警察之外，路口一般还会有天眼，这属于高清视频电子警察，并不需要线圈感应。现在很多交通路口的警戒线前后路面上很难看到菱形的槽子，取而代之的呢是视频触发式或者是雷区式的等等等等这些先进的方法，所以即使在路面上没有看到疤痕也不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遵守交通法规，安全驾驶最靠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七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十字路口遇红灯走错车道可以并道。有的人啊，在十字路口想直行，却走在了右拐弯的车道，如果直行是红灯，右拐是绿灯的，那驾驶员呢可以超出停车线，绕到直行车道的第一辆车前继续等待绿灯。我们的交警部门提醒您，十字路口绝对不可以随便变道，遇到这种情况，驾驶员只能按线车道行驶，等过了路口之后，再在前方可以掉头的地方掉头，回到原定的行车路线。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八个不靠谱的开车经验，小车跟在大车后面闯红灯不会受处罚。这种说法的理由是呢，由于小车视线被大车阻挡，驾驶员看不到红灯，所以不用受处罚。关于这种说法，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驾驶员可以到交警部门的违法处理窗口反映情况，如果经审核确实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可以不做处理，但如果审核不通过，还是要按照违章处理的。目前很多路口都增加了辅助信号灯，即使被前面大车阻挡看不到信号灯，还可以看辅助信号灯。交警提示驾驶员开车必须看信号灯，既然知道信号灯被挡住，就应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避免违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教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呢18到24度，19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三槽路，此时此刻在三槽小学门前以及红学育才小学门口流量呢是比较的大，从这里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汤王大道当中要提醒您注意到和凤尾路的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呢，目前来看到流量是比较大，从这儿过的话我们也要多注意和小心。再来看到的是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和人民路交口第15中学，也就是谯城中学的西区的门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那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说到了这个小满节气啊，像这个时候呢，麦类等夏熟作物呢生长旺盛，籽粒灌浆啊，那它逐渐呢就饱满起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说呢就称为小满。
1: 对，而且小满、大满、江河满哈，像江南地区也会多一些降雨哈。就比如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边也是在下一些小雨，就是有的地方可能就是雨量呢稍微会大一点哈，溪流湖泊都会被灌得满满当当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小满的另一种含义啊。24节气当中呢，小暑、大暑、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小和大，往往是相对出现的。那么唯有小满呢，它是独树一帜的，所以说古人的哲思也是体现在这里了。
0: 是的，有句话说叫做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多一分呢是溢出来了，少一点呢又恐怕不足。
1: 对，
0: 将满未满恰到好处，正透着不徐不急的生活态度啊。这个小满，今天呢是5月21号，昨天呢是520，包括我们台呢也对那个领证的新人啊进行了这个直播。今天是5月21号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521更那个啥一些，更谐音，更像一些，
1: 好像比520听起来更像是吧？
0: 哎，对对对。那昨天的520您是怎么过的呢？有人说啊自己呢还是单身的状态啊，那。又或者说有的是找到了对象，那爱情呢可以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不可思议也是最美妙的情感之一，然而呢光是表白这一步呢就已经难倒了一大片人了。就像一名从来没有上过舞台的演员第一次登台表演，才发现呢导演啊从来都没有给过剧本。
1: 是的，因为这个表白它涉及的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他在这个过程中呢是没有办法单方面的来设计这个剧本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说只是非常直白或者说简单的说一句我喜欢你，有可能会成为一段美好的姻缘，但是有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精心的准备，或者说没有深刻的了解到对方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0: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叫做表白呢都是胜利者的凯歌而不是冲锋的号角。表白最重要的并不是表达的方式，而是怎么样去创造表白的基础。那创造爱情的6大秘诀是什么呢？爱情呢是最为典型的一种亲密关系，这两个人呢从初次相识的泛泛之交，逐渐发展到相许一生的伴侣。心理学家就认为了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之间至少存在6个方面的差异，也就是说包括了解、关心，还有相互依赖性、相互一致性、信任和承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从主动从这6个方向来逐渐发展和他人的亲密关系。
1: 对，这当然只是心理学家他一个就是经过长时间的一种总结哈，但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并不是说就这6种哈，这只是我们总结的一个大概哈。比如说情侣之间他往往会有着一个广泛而私密的一个了解在这个相互彼此了解的认知的一个过程中，通过经历啊、爱好呀、还有情感和心愿，而且一般不会把这些秘密透露给其他人啊。这个时候呢，就会从泛泛之交，就是普通的朋友，转到这个暧昧、互相欣赏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在足够了解对方之前，你不要着急去表白。你可以多通过一些聊天呀，或者是两个人共同的一些活动啊、约会啊，逐渐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通过时间、通过细节去慢慢的了解对方。
0: 而关心呢是增加了解的一个非常大的方法。研究就发现了，当对方遇到一些事情或向你倾诉烦恼的时候呢，给予积极的情感反馈和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呢，能够很好提升对方的亲密的程度。
1: 是的，
0: 有人研究就说了，关心的本质呢是让对方感受到他在你心中的重要性，所以如果对方发现他是你首选的分享对象，同样呢也是一种关心的 方式能够拉近双方的距离。但要注意的是呢，分享积极的事情才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整天负能量的一个伴侣。
1: 对，如果说你每天一见到他就各种抱怨是吧，对谁都不满。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影响你对他人的一个好感值。这个亲密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呢，指的就是双方彼此需要和影响对方的一个程度啊。相互依赖在这个过程中指的不仅仅是为对方提供物质上或者是实质上的一些帮助，更多的是在对方感到烦恼啊、焦虑啊，就是这种就是情绪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能给他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情绪价值哈。这个时候可以让对方感受到温暖的支持。那么相互一致性呢，指的就是双方自我的一个融合啊，比如在我们的大脑中，自我和他人啊，这样两个本来就是独特的一个个体哈，所以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有各自的一个认知和不同的一个界限。比如说我们会对自己的名字反应特别的敏感但是对别人的名字就不会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研究发现，对于亲密的伴侣，往往会认为他们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个体，就会觉得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所以就会称为我们，而不是说我和他。
0: 是的，那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呢，其实标志着两个人之间关系发展到了比较微妙的阶段。反过来，多用我们这样的称呼来代替我和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提升两人之间的距离。最后呢，就是信任和承诺了。这其实呢是两个人的关系呢发展到了一定亲密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事情，尤其是承诺。对于培养亲密关系来说呢，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能够给予对方保持一种善待啊、包容和尊重的期许，那亲密关系的发展呢就会突飞猛进。
1: 对，所以说我刚才也讲了哈，这只是心理学家就是普遍来总结出来的这六种要素，但是当我们想要去表白但是又害怕自己会被拒绝的时候，可以大概的通过这六个维度来帮你去考虑一下，就是我们两个的关系在这些层面上到底达到了一个怎么样亲密的程度。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每件事都这样去考虑实在是太复杂了，那么我们还可以就是借助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能够快速有效的去评价双方之间的这种亲密的程度哈。就是我们可以去就是
0: 通过一些方式和方法，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叫做表白
1: 啊，
0: 昨天的这个话题呢和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怎么样识别这个恋爱当中的有毒关系。那今天更多的是表白啊，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哈。其实当我们创造了一些这个已经非常好的这个表白的基础的时候呢，希望能和对方更进一步。从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呢，有一些建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表达爱意，从而提升表白成功的概率。首先，
1: 大家交代几个方法。
0: 首先第一个就是创造天时地利。就我们经常会在一些情景剧看见这个主角啊，在一些不恰当的时机呢去表白，然后呢遭到这个拒绝的搞笑的情节。所以呢，表白一定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人呢是一种非常容易被环境影响的生物，寻找一个双方都感到轻松或者说舒适的时间和场合，比如说天气不错的夜晚呢，或者说一个浪漫或者安静的场合等等，能够大幅度提升表白的成功率。
1: 这个说到的就是一个合适的一个天时地利哈，讲到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讲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一个也可以说是必杀技哈，那就是真诚。因为在于人际交往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哈，真诚是建立任何亲密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在表白的时候你都不能真诚，还扭扭捏捏，这怎么让对方感受到呢？因为我们自己都是有感知的。从你的眼神啊，从你的表达啊，从你的肢体语言啊，从你说话的一个状态啊，都能感受到你是不是真诚。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其 拐弯抹角，还不如真诚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哈。
0: 嗯
1: 啊，当然了，也不能夸大或者说是隐藏自己的感受，你就可以大胆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0: 嗯，是的。另外呢，就是分享积极的感受。在表白的时候呢，一方面啊，可以分享自己表白的动机，帮助对方更好理解你的感受。比如说啊，是因为什么样原因对他有好感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好使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强调喜欢对方的哪些品质，对自己造成的哪些积极的影响。比如说啊，他的聪明体贴啊，或者说和他在一起呢，感到特别的舒服和放松，这都是非常好的。
1: 对，这就是让别人觉得你在赞美他。
0: 哎，对，
1: 就是每个人都拒绝不了别人的赞美哈。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对方哈。
0: 嗯，
1: 因为不管对方的回应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基于对对方尊重哈。因为有一些情况下，可能对方会觉得你好突然啊，就这就是说的，你开始没有准确的把握到对方的想法，就是他是不是也和你有一样的想法。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需要一些时间来去思考和接受啊，也给对方一个缓冲的空间，而不是步步的紧逼哈。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我们被拒绝了，嗯，就是他说，哎，我们还是不合适，还是做普通的朋友吧。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就是表现得非常的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哈，
0: 嗯，
1: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处理对方的一个回应啊，就是继续保持能够啊做朋友的这样一个身份相处，也许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可能又增进了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
0: 对，其实说到了表白，那我们也一定得记住，一方面呢，表白最好呢是不要作为发起追求的冲锋号，另一方面呢，表白也不见得就是胜利的钟声，它可能是两个人美好感情当中的一个里程碑，重要的还是这一段旅程的本身。
1: 对，
0: 怎么样去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是很多人要追求的东西啊，也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课题。也希望今天的一些建议能够帮助到大家，在爱情的道路当中啊，这个披荆斩棘，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1: 对。

来看一下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呢，建安路在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这是在万福的旁边，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路和杜仲路交口北往南方向，流量呢也是稍微的有些大，从这儿通过的话呢，我们要多注意和小心。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呢，我们主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也是在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再往南边的一些路段和杜仲路交口，在京师翰林实验小学的门口的路段上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还有呢和这个养生大道的交口以及和紫苑路交口，在紫苑路上第九初级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有所增加的。此时此刻三槽路上在学校附近路段呢依然是比较的堵，比如说在三槽路丹华小学的门前，要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要多注意。西医大道此时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到了，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小学门前，以及西医大道再往南边的一些道路当中，和桐花路的交口在桐花路上第十八中的门口，还包括和养生大道交口往南方向往南湖方向去的车会比较的多一些。此时此刻在汤王大道路段当中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到和韶花路的交口在红学中学的门前，以及汤王大道和凤尾路交口在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道路当中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提醒大家从这几个路口经过的话呢，也要多注意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和和平路交口北往南方向的路段当中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以及药王大道和藿香路交口在这个十一中的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很大的增加。我们再来看到旁边的一条路段是桐香路，桐香路上这个时候呢在十五中的附近区域流量也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桐香路和西马园中心路的交口，以及在桐香路上风华小学新校区的附近区域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我们在经过这些车多人多的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或者说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说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路段的位置，或者说这个来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6和855 5831136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络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公安部消息，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有力维护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截至今年的四月底，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
1: 其中，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奸计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多起，对100多个跨区域地下钱庄犯罪网络开展了集群打击。组织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0: 一到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平均每天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了5.6%；四新民营企业2461.9万户，同比增长6.9%，占民营企业总量的40.3%。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已制定发布，今年将对电子电器、建筑和装饰装修材料、日用及纺织品、食品相关产品等8大类173种重点产品开展监督抽查，抽查总批次将超过1.6万批次，同比增加8个百分点。
1: 中国旅行社协会联合多所院校发布的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景气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研学旅游市场整体是处于较高景气的区间。那么根据测算呢，2026年研学市场整体景气指数为 126.9， 受访单位对2026年研学市场走势总体保持积极的判断，行业信息明显高于景气的临界线。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1: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个省市已经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了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一个转变。
0: 近日，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覆盖视力、听力、言语、智力残疾人，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等常见的矛盾纠纷。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联动司法机关和残联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有效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彰显了法律援助以及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
1: 下一步呢，司法部和中国残联将持续的发力，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不断提升残疾人法律援助的可及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助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短视频账号抱抱盲兔发布视频，谎称一名盲人女孩在盲道行走时被电动自行车撞倒，骑车人态度恶劣，出言指责。
1: 那么经过首都的网警通报，这个视频呢是刻意摆拍造假。26岁男子刘某和24岁的女子江某某，为了吸粉引流牟利，在北京朝阳区路边虚构冲突画面，并且全网传播，误导公众，引发了热议，并且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呢，这两个人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账号也已经被封禁。
0: 律师解读，二人故意编造散布网络虚假信息，制造社会对立，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已涉嫌寻衅滋事罪，属于刑事犯罪。业内提醒，流量不能逾越法律底线，博眼球造假将承担刑事责任。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省内的新闻资讯。我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涉恶案件468件，其中涉黑案件40件，涉恶案件428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040名，破获各类案件12803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48.7亿元。
1: 全省检察机关严格落实分级分类把关、提前介入等工作机制，共起诉涉黑涉恶案件658件，全省法院共审结一二审涉黑涉恶案件1031件，深化打财断血，常态化开展挥动执行集中行动，黑财执行到位44.46亿多元，纵深推进打散破网。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456件，2143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80人，移送检察机关154人。
0: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正式发布公告，公布全省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的一个范围。新版试飞空域于公布之日起正式启用。
1: 此次安徽省试飞空域范围的调整优化，由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组织，主要针对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进行系统性调整优化，进一步科学划设低空空域资源。根据公告，本次公布的安徽省试飞空域范围为相关图中所示的蓝色区域增高120米以下的空域，那试飞空域范围以外的空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
0: 在试飞空域内呢，微型无人机在增高50米以下，轻型及小型无人机在增高120米以下，无需提交飞行活动的申请。这为无人